细内容。昨天，东莞市配合保障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部署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0: 兼鹏参加会议，副市长陈庆松主持会议并作工作部署。
1: 韦浩指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刻认识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重大意义，进一步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严肃自觉做好配合保障督察进驻各项工作，确保督察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推动中央决策部署在东莞落地生根，渐行见效。韦浩强调，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意识，压实各方责任，及时高效落实督察安排，实事求是反映工作情况，积极做好服务保障，以严明的纪律和过硬的作风全力做好督察配合保障工作。要高度重视群众反映问题的整改，举一反三查找整治同类隐患，用实实在在的成效回应群众诉求。要坚决抓好督察整改，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督察组交办的线索和指出的问题即交即办，厉行厉改，坚持分类处置、标本兼治，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要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突出问题导向，加大提升力度，持续深化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推进绿美东莞建设，不断提高我市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水平。市四套班子领导成员，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东莞市协调联络组成员，市有关单位、各镇街园区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2026年5月12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件6件，其中重点信访举报件0件。本批交办案件已交由各有关镇街园区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具体处理结果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昨天，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专题学习会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完善统计体制、提高统计数据质量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提升全市各级领导干部统计工作能力，以高质量统计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并讲话，省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丽莹做专题辅导报告。
2: 会上，王丽莹以从统计核算角度看东莞经济增长为题，围绕 GDP 核算规则、国家核算制度改革方向与重点、行业纳统等内容做了深入浅出的解读，并结合一季度经济数据，从核算指标角度剖析了东莞发展的长板与短板，就做好经济稳增长工作提出了专业意见建议。韦浩指出，统计数据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当前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对统计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全市各级干部、各级各部门要从讲政治的高度重视统计工作，自觉学统计、懂统计、用统计，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严把数据质量关口，主动运用现代化手段深挖数据价值，掌握实际情况，研判发展趋势，服务科学决策，要紧扣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进一步加强经济运行的穿透分析，统筹推进上级统计改革任务与东莞本土实践探索，进一步强化指标数据的全面纳统，持续提升统计监测、分析、研判和服务水平。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证统计数据取之有据、真实可靠，守住统计数据质量生命线。要严格落实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分层分类组织开展统计业务培训，切实以高质量统计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0: 5月11号，2026年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会上通报了2025年度广东省实施百千万工程考核评价结果，东莞获评优秀等次。
1: 除了我市获评优秀等次，还有5个镇村片区组团入选省第一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名单， 分别为生态

太原、茶山镇、石牌镇、镇尊片区组团、南城街道、后街镇、镇尊片区组团、管城街道、万江街道、道教镇、镇尊片区组团、东城街道、大岭山镇、镇尊片区组团、张木头镇、塘下镇、镇尊片区组团、沙田镇入选省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凤岗镇、清溪镇、麻冲镇入选省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名单。东莞坚决贯彻落实省委实施百千万工程部署要求，聚焦高质量发展、城乡融合发展、对口帮扶协作三大领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2025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27万亿元，农村集体总资产突破3000亿元，村民股东年人均分红突破1万元，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度居全省前列。管韶合作园入选工信部产业转移合作典型。

0: 涨超100%，营收、归母净利润均实现较快增长的有声意电子、捷邦科技、鼎通科技、博利威、乔峰智能、思泉新材、锦龙股份、生意科技等。名单中不少企业归母净利润增速远超营收增速，除部分企业因非经常性损益造成业绩波动外，经营环境改善、产品毛利提升是出现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按照申万一级行业划分，上市管企大体延续2025年前三季度发展态势，电子、机械设备、电力设备行业内企业业绩最为亮眼，44家营收增长企业中，33家来自上述三大行业。从今年一季度业绩来看，共48家上市管企营收，39家归母净利润实现增长，相较2025年全年数据，数量有所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产业变迁和技术变革背景下，上市管企也在积极求变，跨领域布局新赛道成为不少企业的最优选择。
1: 5月8号16时，在东莞海事部门全程安全保障下，装载脂类货物的鸿福轮顺利从东莞港27码头离泊，标志着东莞港至俄罗斯圣彼得堡港集装箱班轮航线正式开通。此次新航线的开辟将进一步畅通中俄物资物流通道，成为东莞港深化中俄经贸往来、拓展国际航线的重要布局。海上航程预计40天到达俄罗斯圣彼得堡港。
2: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枢纽港，东莞港不断加密拓展国际航线网络。本次航府直航俄罗斯，有效打通华南地区对俄货物运输便捷通道，助力辖区外贸企业稳订单、拓市场。为保障船舶安全顺利靠离，东莞海事局提前谋划、靠前部署全程护航，紧盯大型船舶通航及靠离泊关键风险点，科学优化水上交通组织方案，强化 VTS 动态智能监管，全程跟踪船舶进港、货物装载、靠离泊全作业流程，及时精准推送气象、航道等航行安全信息，高效联动港口、引航等相关单位协同保障，实现船舶作业零延误、零隐患、零风险。当前正值汛期与暑期叠加关键时段，强对流天气多发频发，江河水位波动变化大，水上交通安全防控形势复杂严峻。东莞海事部门坚持统筹航运保通保畅与安全监管，扎实开展汛期暑期水上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重点排查船舶主机、舵机、消防救生、应急设备等关键设施隐患，从源头防范化解水上安全风险，全力筑牢海上运输安全防线。
1: 在国家双碳战略纵深推进的背景下，近日东石集团下属聚润达集团子公司东莞管能绿色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国际业务取得标志性突破，顺利完成首单菲律宾国际绿证交易，于今年3月完成正式签约，4月完成核销交付。
3: 这是东莞市属国企首次布局东南亚绿证市场，也是管能公司绿证业务覆盖国内9省28地市，服务4个国家后，在海外绿色服务版图上取得的又一关键进展。本次合作签约的菲律宾客户为当地制造业、新兴科技等核心产业领域的龙头企业。在业务洽谈过程中，管能公司团队精准洞察到海外企业面临的多重刚性需求，一是满足国际供应链日益严苛的绿色准入要求，二是提升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绩效评级，三是兑现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承诺。针对上述需求，管能公司依托专业的跨境服务能力和成熟的全流程服务保障体系，为客户量身定制绿证解决方案，共签发核销绿证2050张，累计为企业抵消二氧化碳排放约2037吨，以专业绿色服务赢得当地客户高度认可。截至2025年底，管能公司已累计为249家企业提供绿电证书420万张，绿电交易量超40亿千瓦时，绿证交易规模持续领跑全省，累计赋能企业出口产值超200亿元，抵消二氧化碳排放约188.4万吨，切实助力出口企业稳订单、拓市场。
4: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1: 5月11号晚， 2026 WWS 世界女子斯诺克台球锦标赛开幕式在东莞昌平举行。

0: 名。来自全球十个国家和地区的77名顶尖女子斯诺克选手及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项国际顶级女子斯诺克赛事启幕。本届赛事以新场馆、新引擎、新窗口为核心亮点，赛事规模、办赛品质、文化融合与产业联动均实现全新突破。5月12号至19号，全球斯诺克爱好者将共同畅享这场兼具竞技魅力与文化风采的体育盛宴。
1: 本届赛事由世界女子斯诺克 WWS 中国台球协会、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长平镇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东莞台球协会承办，是连续第三年落户东莞长平的国际顶级女子斯诺克赛事。开幕式上，东莞球员刘子玲作为球员代表宣誓。东莞球员刘子玲：
2: 目前我是已经连续第三次参加世锦赛了，然后在上一次世锦赛我是取得了 U21 的亚军，我也希望在今年能够突破一下自己，拿下 U21 的冠军，然后在女子世锦赛上争取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然后也预祝本次比赛能够顺利进行。
1: 本届赛事规格再创历史新高，共汇聚来自十个国家和地区的77位顶尖女子斯诺克选手参赛，参赛人数与覆盖范围均刷新赛事纪录，赛事22名裁判员均为国际级别，白雨露、吴安仪、旺哈鲁泰等世界排名前列的名将悉数登场。同期还将举办 U21 青年锦标赛与元老锦标赛，为不同年龄段选手提供竞技交流平台。中国香港选手吴安仪：
3: 咁但系啱啱都有同几位球手倾过咧，咁佢哋都话个场馆系大好多啦，同埋佢哋都已经亲身试咗支台，已经系好好，同埋系星牌台，咁所以都好期待可以听日或者今晚睇下有冇时间可以去到主场馆度睇下，去感受下啦。
1: 在开幕式前夕，全市首个斯诺克专业场馆长平斯诺克运动馆正式启用，为本届赛事提供高标准硬件支撑。该场馆总建筑面积1.25万平方米，集竞赛、训练、观赛、文化展示于一体，观赛区坐席超1000张，可全方位满足国际顶级赛事举办需求。场馆同步规划建设斯诺克文化主题展区与东莞制造优品展示区，融合体育文化与本土产业特色。后续场馆将推出免费、低收费开放时段，面向市民普及斯诺克运动，推动专业场馆社会效益最大化。
0: 昨天上午，2026年东莞市中小学生网球比赛在东莞市翰林实验学校开幕。作为全市青少年网球运动的年度盛事，本届赛事共吸引来自39个参赛单位的278名运动员参与，他们将在网球场上展开为期3天的激烈角逐。
4: 开球！
5: 开幕式上，运动员与裁判员代表庄严宣誓，现场嘉宾共同挥拍，拉开本届网球比赛序幕。本届比赛设高中组、含中职、初中组、小学甲组、乙组、丙组5大组别，涵盖男女单打、双打等，覆盖小学至高中全学段。开幕式结束后，各组别有序开打。在场上，网球选手们身姿矫健，挥拍有力，每一次发球、接球、扣杀都展现出扎实的基本功和顽强的竞技精神，充分享受网球运动带来的乐趣与激情。参赛选手冯嘉宾：
6: 这次可能更有信心，更想拿一个好成绩。通过网球感觉面对事情的处理问题比较耐心，希望这一次能冲进决赛吧。
5: 参赛选手吴子瑜：
7: 第二次参加这个比赛，希望能拿个前4名。在学习当中很累的时候，上网球可以给我带来很多的快乐，然后呢可以让身体放松一下，感觉很解压打网球。
5: 据了解，东莞市中小学生网球比赛已成功举办5届，5年来不仅赛场不断升级，参赛规模也增长近60%，充分展现出东莞校园网球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成为青少年网球人才的重要孵化平台。2026年，东莞市中小学生网球比赛执行人员崔俊杰：
8: 从孩子的个人发展上面来说，网球可以给孩子带来强身健体，为学习提供一定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在心理发展方向，让他们有了体育这种精神，不畏困难，勇往直前。
0: 5月11号晚，由我市出品的原创音乐剧《他的海》在沙田镇疍家文化艺术中心举办东莞首演发布会，宣布该剧将于5月15号至16号在东莞玉兰大剧院首演。 现场不仅揭晓了剧目亮点，展示了音乐剧精彩选段与主创团队

0: 展开对话，还联动沙田疍家文化资源，推动东莞音乐剧文旅融合发展。
1: 据悉，原创音乐剧《他的海》是一部海洋文化题材、广东题材的作品，聚焦清代珠江口疍家传奇人物石香姑，又称郑一嫂的生平事迹，围绕自由、爱情与家国主题，讲述她从海盗之妻成长为六旗统领，最终抗击外敌的蜕变历程。故事侧面反映了东莞疍民从近海谋生到向海图强的发展历程，以及他们始终延续的敢闯敢试、自强不息、勇立潮头的海洋精神。东莞原创音乐剧《他的海》主演吴宣仪。
2: 关于石香姑，从她的变与不变来打动我吧。比如说变，就是从她上到船上是一个海盗之妻，最后变成一个统领六旗帮的一个王，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旅程。然后再来呢，就是她的不变，就是爱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族群。他不仅有温柔坚韧的一些性格，他也有江湖侠气的一个精神在，然后特别的打动我。
1: 东莞原创音乐剧《他的海》作曲金培达。
3: 我就希望在石香姑，在这个疍家的族群里面找到一个全世界都能够认同的东西，这个是我的责任。
1: 东莞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篇地、改革开放先行地，更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海洋文化早已融入城市血脉。虎门硝烟、疍家文化是东莞极具分量的历史文化标识。他的海这部海洋题材音乐剧，既是我市对本土海洋文化根脉的坚守与传承，也是我市用艺术精品助力人文湾区共建的又一次生动实践。东莞原创音乐剧《他的海》导演徐俊。
4: 以石香姑为代表的疍家人的这种坚韧、勇敢、自由、家园、家国这种精神，我认为是值得在我们的艺术作品当中来呈现的。所以尤其是看了这个艺术中心以后，我就觉得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啊。我们说艺术创作如果来自于真实的时候，我们的创作是有底气的啊，我们也能够成为以戏剧为力量的，我们来歌颂、来呈现像石香姑为代表的疍家人。
0: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5: 桥头镇主要领导率队督导检查安全生产与三防工作，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大局稳定。清溪城管分局联合公安、交通、属地村、社区，在多个重点区域开展栈道经营专项整治行动。接下来，清溪镇将逐步推广至文化广场周边等重点区域，持续提升城市风貌和人居环境品质。岘港镇在赵林村农保区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春耕清奇百千万、田野清风强担当青年田野运动会，近150名来自机关、企事业单位、村、社区及社会组织的青年齐聚田间地头，通过农耕体验与趣味竞赛感受乡土魅力，为百千万工程和绿美东莞建设注入青春活力。
0: 本次新闻编辑谭倩、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广东省今年举行的2026年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明确提出，要着力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以两业融合推动产业由大到强。广东既是制造业大省，亦是服务业大省，多项指标领跑全国。目前广东拥有全部31个制造业大类，工业规模约占全国1%。2025年广东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4.58万亿元，连续37年居全国首位，制造业增加值比重达1/3，服务业增加值更是连续41年位居全国第一，占 GDP 比重近60%。电子信息、汽车、电器机械等行业稳居全国第一方阵，超高清视频成为第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全国90%无人机、40%工业机器人都产自广东。数字经济规模连续10年居全国首位，咁呢啲亮眼成绩嘅背后，离唔开服务业嘅有力支撑。科技服务方面，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9年居全国第一。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创新指数去年登顶全球首位。咁喺专业服务方面，拥有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47家，会计师、律师、税务师事务所同检验检测机构数量均居全国第一。商贸服务方面，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占全国40%，连续10年全国第一。同时，智能工厂、共享生产、柔性定制、总集成、总承包等加速涌现，为进一步促进产业能级提升、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强劲动力。近年来，广东先后出台《广东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关于推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为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保驾护航，提供清晰指引。广东以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带动服务业提质扩容，推动形成了制造升级牵引服务跃迁、服务赋能驱动制造进阶的良性循环。围绕标准规则衔接、专业服务赋能、数字化转型协同等领域，广东打造了多层次创新试点，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广东经验。在搭建平台载体方面，广东以科技服务为例，重点打造包括以重点实验室为载体的科技研发体系，以工程中心为载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以新型研发机构为载体的科研成果转化体系，以及以制造业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为主体的制造业协同创新平台，打通从实验室到产品货架的最后1公里。在广州，隶属于南方电网的一座胶直流仿真实验室，成为制造加服务深度融合的典型范例。走进实验室，数十套控制保护系统实时运行，精准模拟千里之外输电网络的各类工况与运行状态。这里虽不直接生产设备，却为电力设备正式投运提供关键技术验证服务，将安全风险拦截在并网投运之

0: 前。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其经理李占英。
1: 目前呢，我们管辖的2.4万公里的一个输电线路，基本上都实现了智能化的一个运维。
0: 从能源装备的制造加服务协同到更广泛制造业领域的转型升级，广东企业正加速探索。一家来自广州市黄埔区的传统装备制造企业，打造了基于实际工况的质量中试平台，通过实验加试验加检验快速服务机制，帮助20多家国内企业进入国际供应链。公司数据与服务事业部总经理左志军。
2: 通过这个方式呢，我们一方面帮着每家企业的产线带来改善和提升，但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形成了跨企业跨产线的数据的积累，通过数据的分析带来设备的改善、质量的改善、交付效率的改善。
0: 当前广东两业融合的探索在不同层面落地生根，在惠州多家产业园区通过精准布局搭建平台，推动制造企业与生产性服务企业就近集聚联动发展，令上下楼的空间优势转化为上下游的发展优势。在园区内，多家企业互为客户、互为供应商，构建起从研发设计到综合服务的微型产业生态。产业园区在规划之初就按企业全生命周期划分功能区，为两业协同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惠州某产业园区负责人龙俊。
3: 他们在进入一个新的城市的时候，他有几点需求。一个呢，他的整个的一些产线的一个生产布局啊，这块有这方面需求。他的一些像检验检测还有人力资源的这些渠道都已经做了，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也把这样的企业的引进到我们园区来啊，实现这样的一些服务。
0: 政策是两业融合的催化剂，更是企业协同发展的导航仪。在肇庆，一款名为肇企通的数字化平台正扮演起产业红娘的角色。该平台以智能匹配与人工撮合双轮驱动，帮助企业实现足不出市找配套、就地取材降成本，为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插上数字化的翅膀。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锦乾。
4: 企业在平台发布供需信息后，系统会根据产品类型、服务领域、地域范围等关键维度自动匹配合作方。对于复杂的定制化需求，我们的专业运营团队会介入人工撮合，提供精准的对接建议。截至目前，已促成交易额3000多万元。
0: 在东莞一家电子材料生产车间入边，一条条比头发丝仲幼的铜丝在不同设备间穿梭。这个是企业利用松山湖材料实验室提供的新型材料，生产超微细特种七包线。咁相比传统材料，导电率提升3%以上，可以用在新能源、AI 服务器、低空飞行器等热门领域，令企业在传统行业中又开辟了一条新赛道。企业副总经理丁钦。
5: 实验室前沿技术直接赋能，让我们能快速地实现产品升级，走向高端化、精密化。另一方面呢，少走了研发的弯路，降低了试错的成本，真正做到提质、增效、降本。
0: 咁作为研发机构，松山湖材料实验室走出咗一条研发及服务嘅融合新路径，搭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生态嘅全链条赋能体系。截至目前，实验室已通过多种模式培育孵化企业77家，总估值超过300亿元。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副主任傅莹。
6: 第一类呢，就是针对东莞市这个本土的中小型企业的，跟他们有一个技术入股加参股并购的模式。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这个自己培育的科学家团队，他自己孵化企业到资本市场融资。第三种模式呢，是跟头部企业央企进行这个试企攻关的模式。第四种模式呢，主要是建立这个产业生态。
0: 围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求，广东工信部门仲整合平台机构、科研院所、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等国内外优质资源，开展一系列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四新赋能对接活动，从单纯卖产品到卖产品加服务，正是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的新型产业形态，亦成为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广东移动正在推进数字园区平台以及核心软件中小企业服务平台的建设，以数字技术

0: 着围纽带，构建网络加服务、平台加生态、科技加场景三大体系，赋能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广东移动战略客户中心副总经理李卫星：
1: 我们依托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来打通制造和服务的数据壁垒和流程壁垒，让生产端和需求端精准对接，资源高效配置。
0: 近年来，广东以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带动服务业提质扩容。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方晓霞：
2: 服务业融入制造业，可以提高制造业的产业链的韧性，来应对意外事件的冲击。在广东的话，通过两业融合，可以吸收全国包括全球的这些创新要素资源，来促进广东的发展。
0: 中试作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关键环节，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咁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围绕产业科技互助相强，全力打通从科研到产业的转化通道，着力构建中试加产业生态，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去年，广东一家科技公司创始人向张敏团队研发推出一款智能感知气味分析系统，因其成本更低、自主可控，多家企业客户上门洽谈订单。
3: 像我们这个带的这个仿生嗅觉的这样一个传感器，它可以实现一个人工嗅闻加AI 系统再加仿生嗅觉的一个智能感知的这个系统，那么它可以从多维的角度去实现这个气味的一个感知和一个融合的一个分析，可以进行对我们的特殊的一个气味进行可视化、可量化的一个分析。
0: 一款产品的成功落地背后离不开中试平台的有力支撑，在位于广东省科学院佛山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精密仪器先进制造技术公共中试验证平台入边，来自珠三角不同城市的精密仪器零部件产品正在被验证或被生产出来。广东省科学院佛山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蔡南：
4: 到目前为止已经服务了近百家的企业，服务了数十家的这样的一些科研团队，去帮助他们进行产品从实验室的样品到市场化的商品的这个过程。
0: 此前，广东出台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化中试平台体系，推动产业科技互促相强的实施意见，谋划布局多层次体系化中试服务体系。如今，中试平台已成为激活广东创新链的强引擎。截至2025年年底，广东省已首次认定75家省级中试平台，覆盖精密仪器、生物医药、半导体等8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根据意见规划，到2027年初步实现中试服务能力对广东全省主要产业领域全覆盖，现代化中试平台体系基本建成，中试公共服务能力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高效服务和政策保障体系更加完善，中试产业生态更加健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有力支撑广东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营商环境是产业发展的根基，好的营商环境就好像阳光雨露，对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棵大树不可或缺。近年来，广东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建设，致力做到审批备案数量最少、政务服务速度最快、产业生态环境最好，努力以环境之优促经济之稳、谋发展之进。2025年，广东经营主体总量突破2000万户，其中企业近930万户，均居全国第一，并连续4年获评全国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份。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市场活力和创造力持续并发。今年以来，广东进一步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转入环境，更加注重制度的完备性，最大限度为技术创新和市场探索松绑，令低空经济飞起来，自动驾驶跑起来，具身智能用起来，持续增强营商环境改革的精准性、针对性和有效性，通过小切口改革给予经营主体大感受，不断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位于粤东地区的汕尾承接了大量深圳项目应用落地，今年当地推出深汕零距离政务服务模式，将深圳的审批标准、服务流程平移过来。过去企业要回深圳办理的业务，通过智慧终端、视频连通等方式，只需10几分钟就可以当场办结。在佛山顺德区，容错审批事项清单扩容至583项， 涵盖企业经营、民生服务全领域高频办事场景。大湾区佛山空地一体智慧运营中心项目建设负责人钟宇超：
5: 这个容错审批政策帮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只需要签署承诺书，在规定时间补正材料，就能先走审批流程，效率特别高。
0: 十五规划公要提出完善卫企服务体系，健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清单管理和常态化推进机制。开局之年，广东发布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三个领域，系统推动五十项改革措施，强化数据、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赛道新领域制度供给，不断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董组成员魏文涛：
6: 下一步，广东将持续深化改革，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自办的转型升级，为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0: 当前，广东各地正以战略引领、平台建设与机制创新为抓手，培育两业协同的新增长点。各门出台行动计划，布局研究开发、技术转移等五大主攻方向。东莞发布若干措施，重点发展科技研发、信息技术等十大领域。佛山构建概念验证加中视平台加应用场景加技术经理人全链条转化体系。咁呢啲隐形嘅服务正系统性咁推高广东制造嘅附加值。广东省发改委主任龚贞治表示，广东要推动制造业服务业从链式协同转向网状共生，构建开放融通、共生共赢嘅产业共同体。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化、专业化与数字化发展，不单止降低了制造业交易成本，更通过技术日出与模式创新，加速了制造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成为广东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力量。
7: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
9: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广东作为制造业大省，在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上拥有哪些独特优势呢？咁长远来看，制造加服务深度融合将为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广东又应该怎样聚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两业协同发展新高地？咁跟住落嚟，我哋嚟对话广东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钟明，嚟听下佢嘅解读与思考。钟女士您好，那广东明确提出以制造业之强牵引服务业之优，以服务业之优增进制造业之强，实现两业双向奔赴。那您认为目前广东在产业基础、政策体系、市场环境等方面具备哪些独特优势和成熟条件呢？
10: 首先，广东两业的底盘都是足够扎实的。作为制造业的第一大省呢，广东它拥有了全部31个制造业的大类，培育了10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它给服务业的植入呢，提供了比较广阔的试验场。同时的话，因为广东它已经连续41年在全国各省当中，服务业的增加值是排名第一的。那其中呢，生产性服务业尤为亮眼，这个就跟我们的这个两业融合，就是可以契合的很紧密，可以具备给制造业赋能的能力。那么第二个大点呢，就是说，在广东，有效的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一个紧密的衔接，因为广东的政府它主要承担的是把方向和保后勤的职责，我们不拼政策的一个数量，比较在意的是政策的一个及时度和贴切度，那举个例子，就是广东这个关于推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这样的一个，政策文件当中就有提到，建设20个产业集群加跨境电商试点的这样的一个举措。那我觉得这个提法呢，就其实是非常的符合当前的这种跨境出海对于制造业的一个特别符合时宜的一个提法。 那更为重要的是，除了政府以外，广东的市场环境它是很开放包容的，因为它有一批兼具有制造基因和服务思维的巨无霸的企业。这些企业不仅是说可以自己把自己的这种企业自身经营好，而且它可以把自己成熟的这种服务能力剥离出来，去赋能整个行业。那么除此之外呢，因为广东它其实是有大量的这种民营企业存在的，民营企业家的这种商业嗅觉是非常敏锐的，可以产生很多的服务外包的模式创新。第三点就是说，广东有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的开放红利，它通过和港澳地区在资质互认这些方面的一些软联通，其实可以促进高端服务业更好的去对接国际的标准。那我觉得这就是广东的三个比较独特的一个优势。
0: 那近年来广东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领域已经积累了不少发展成果。周女士，在您看来，那这些成果为两业深度融合奠定了怎样的基础？目前两业融合已呈现哪些良好发展态势呢？
10: 广东它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都有很好的这种产业的基础，在制造端，特别是在电子信息啊、家电呐、汽车呀、这样一些行业，它其实是具备很明显的领先的优势的，可以给两业融合提供很好的载体。那在服务端，它的这种能力在全国应该说也是属于领跑的行列的。目前来说的话，我们发现有两个比较好的势头。第一个势头就是说，两业融合正在从点状的突破向链式的改造去做一个跃升。过去我们可能会发现有个别的企业它在自发性的做试点，或者是被政府选为试点，但是当两业融合成为一种行业共识，或者说是一种主推的方向以后呢，它就会变成是一种以平台型企业为核心，用模块化的这种方式来带动上下游各类企业去上云用数、复制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改变。第二个比较好的势头就是说，我们在着力去构建 AI 加工业的一个协同创新的生态，因为我们目前其实是处于一个 AI 的浪潮之下的， AI 的引入也带来了生产模式这个领域的一个颠覆，我们可以通过数据的驱动和 AI 能力的迭代来形成这种从技术突破到场景验证再到产业应用乃至于整个体系的升级这样的一个全路径的全站式的价值的服务，那么整一个的反馈会更加的迅捷，生产会更加的智能。
0: 周女士，那从长远来看，您觉得制造加服务深度融合将如何重塑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广东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何深远影响呢？
10: 我们的制造业已经不再是我们印象当中那种封闭车间里面的一种重复性的独立性的生产，而是一种比较开放的姿态，一种闭环式的生态。特别是具备赋能能力的这种巨无霸的企业，这种链主企业，还有一些平台型的企业，它会在整个的生态当中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那么从价值环节来看的话，因为我们整个这个服务要素的在制造业当中的一个植入，那企业就可以更好的向我们的这个微笑曲线它的两端去攀升，会对整个产品和交易的价值起到一个极大的提升。那未来的话，我们的整个经济增长的范式一定是会从要素的驱动转向创新的驱动的。那基于广东目前它是有一个超大的

0: 端的话，其实可以更侧重于去帮助一些中小企业去思考怎么去引进一些相应的复合型人才。那么在人才的留用方面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建立这种跨界新职业的一个广东的地方标准，来迅速的填补一些这种新职业的这种评价的空白。
1: 那广东制造业基础雄厚，港澳在专业服务、高端服务领域优势突出。钟女士，那在两业融合发展中，您觉得粤港澳三地具备哪些协同合作空间呢？
0: 粤港澳在两业融合之间的一个协同合作的方面，其实在产业链的不同环节都是有合作的可能的。首先就是说科研服务和成果产出的协同，这种模式其实已经应用了很多了，而且已经催生了很多成功的企业和产品。他们把就是港澳地区这种卓越的基础研究和应用性研究的能力转化成了成熟的创新的一些产品。那其次的话就是专业服务和先进制造的协作，因为港澳地区在法律仲裁、会计审计、知识产权交易这些高端服务业方面的国际化的能力，是可以帮助到一些广东的制造业企业去做出海的拓展。那最后就是会展服务的一个流量的加持，因为广东的一些制造业的企业，他们也需要通过去参加展会来获得一些露出和宣传的机会，那么他们可以去深度的参与一些港澳地区的展会，那他们就可以捕捉到国际最新的一些对于材质的偏好、设计的潮流方面的一些趋势，来直接的指导研发部门进行产品的迭代和产线的一个调整。
1: 钟女士，那在您看来，广东在推进自身两业融合的基础上，该如何进一步深化与港澳的产业对接、服务联动、资源共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最近呢，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啊，出现了一种很新的生活方式，叫做 Gap Day。 什么意思呢？就是间隔日的意思啊，就是比如说你经常听着那 gap 啊 gap year 啊，这个就是间隔年的通缩版啊，就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忙碌当中挤出一天来就换得松弛啊，来给自己放松一下。这概念起源于社交媒体上的一条笔记啊，这博主在分享学习日常的时候呢，把自己从当天的17:10到第二天开始学习之间的这个时间就称为 gap 啊，并且表示这段时间对他来说很奢侈啊。有的人表示偷得浮生半日闲更让人放松，是吧？也有的人说在追梦的时候玩乐让人产生的负罪感和内疚感啊。你也说说你自己的看法吧。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呀，就是这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老话讲的叫做劳逸结合，对吗？你如果说你在这个生活当中，如果你不懂得劳逸结合，你每天就非常累啊，你会觉得我为什么那么辛苦啊，为什么有忙不完的事情。当然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确实是有忙不完的事情啊。在这个时候呢，你就说偷得浮生半日闲的重要性，就是应当为自己的工作生活来找到这么一个叫做什么呢 gap day， 是吧？来为自己这个松松绑，是吧？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词儿就出来了啊，大家伙觉得就很有意思啊，大家伙也讨论讨论啊，就说你认为你怎么看？就是如果在工作之余，是不是给自己一个闲暇时间啊，这样比较好啊？或者是你在工作的时候你自己玩，你会不会有一种负罪感和内疚感啊？你确实是非常敬业啊。当然我觉得这个敬业呢，这个个人看法可能也没什么太多关系啊。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能够把工作的事情按时完成，那至于说在按时完成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来休息，我觉得这个可以你自由安排，是吧？哎，不知道大家伙怎么看。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哥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城中路从桥西路到奇峰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辽步西南路从环城东路五路到黄沙河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博览大道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8: 清香说啊，好想说一句，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哎，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千万不要就是说自我扰乱啊，就觉得啊这个好像每天都好像是就是心头有事儿一样啊。这样子的话呢，你工作也工作不好，然后呢你闲暇时间也闲暇不好，闲暇的时候想工作，工作的时候呢想玩儿。是吧，就典型的小时候就这样啊，学习的时候想玩，玩的时候又想着哎呀作业还没写完呢。但是事实上你玩好了没有呢？没玩好。那个学习学好了没有呢？也没学好。对啊，这当然这个是后来啊，后来这不就学好了吗？啊，后来这不就改正错误了吗？何玉说了，好好干啊，日子会越来越甜的。为了幸福的生活，你怎么能休息呢？啊，为了幸福的生活，你才要间歇性的休息一下，你知道吗？啊，要不然的话呢，你就容易血压高，你知道吗？最近我就测我这血压，感觉我这血压好像比正常的要高一点。那感觉哎呀，好像我也没什么这个不开心的事儿啊。哎呀，后来我一想啊，每天跟大家伙分享快乐，这是非常耗费心神的。你看你们一天天的笑点这么高，整得我血压都高了。

他可能就会罚钱啊。这是说，尤其是呢被这个我们的这个领导听到了，是吧？啊，但愿刚才没有被听到啊。所以说这个说错俩字呢，啊，就会被罚款46万的这个新闻啊，当然不是我们主持人啊，那确实是没有这么多可以罚啊。但是吸引了我的视线啊，这事情就是起因于我之前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就是一个拥有千万粉丝的一个吃播主播在直播的时候，把这个静烟牛肉说成了原切牛肉，账号的关联公司就因为虚假宣传就变成了什么呢？就罚款了46万。所以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原切牛肉是没有做任何加工的，静烟牛肉是什么？它是做过原料加工的啊，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那如果说他说成了这个原切牛肉，他不懂啊，应该是，但愿是不懂吧。那么这两个人，这两种牛肉的这个差别呢，啊，确实是差了很多钱啊。这个直播追溯起来呢，应该已经是去年的事儿了，但是最近罚款通知才下来啊，让大家又一次关注到这个事儿。当时呢，网友就质疑说虚假宣传和质量的问题啊，就开启了一个长时间的取证活动，啊，一次可以说是口误，但是你一直讲啊，先后19次说这一款是原切牛排，那就有点儿。当然，大家伙儿都知道啊，就像我刚刚解释的一样，原切牛肉是没有经过任何的佐料加工的调味过的牛排啊，应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啊，牛肉啊，当然了，这个品质也比较好啊。但是呢，这个事件的时候呢，这个牛肉啊，这个牛排啊是经过腌制的，所以说呢，属于调理牛排的范畴。那这个调理牛排和这个普通的这个原切牛排有什么区别呢？原切牛排就是它从这个不同的部位它直接原切下来的啊，这是你可以理解为真正的肉。但是这个调理调味的那个牛排也是肉啊。但是它也不一定是这种真正的切下来的肉，它有可能是肉糜最后重新组合成的再压成的一个牛排啊。所以很多你看似比较便宜的啊，价格特别便宜的牛排，你说为什么这么便宜啊，它有可能就是已经是腌制牛排了，调理牛排啊。所以呢这样子呢，就是它赚了差不多啊30多万，是吧？这一罚款罚了将近50万啊。所以说你一开始就不要口误，既然决定要口误，你就要承担这个责任，对不对？有听众朋友就不理解为什么区别这么大呀。这么说吧啊，就确实是比较大的啊。就是你就是说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你 P 好的照片和你的现实的样子啊。有人说我现实会比照片美啊，不相信啊，就有点就有这种反差。

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暴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聚光灯调节完毕，
5: 定点光区就位，
4: 麦克风调试正常，
5: 主副机位预备，
4: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6: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4: 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7: 氛围、
5: 舞美、
4: 节奏都不是，是主角。
8: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9: 我昨晚上刷到一个视频，朋友们，哎，视频介绍说是什么呢？朋友跟暧昧对象散了19公里的步，您瞅瞅，大下雨天的一把伞，多想不开呀，走19公里。这要不是有苗头，多走1分钟，我觉得人生太漫长啊。好想回家，不想淋雨了。然后人家博主后续了，发了说俩人在一起了，我就一边看，我一边看这个评论，我就一边寻思啊，从第一个视频就出现的这种别扭的感觉到底来自于哪儿？你们说这个博主怎么知道是19公里的？他跟人家小情侣散步跟了19公里呢？那你这个电灯泡当的那是相当炸裂呀，这是。所以这个有的时候确实是啊，就好像他跟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19公里呢，可能是有点虚张声势啊，有点夸大其词啊。这但是呢，总之我们还是祝福人家吧啊，走了这么久，腿都走断了不都？19公里，我走1公里我都有点1公里夸张了，5公里吧，这5公里极限了，那5公里杆颤了都。

最近啊，有一条新闻啊，说这个男孩子背起母亲参加学校成人礼，然后满头白发的妈妈呢，在这个刚成年的小孩背上哭得不行。我个人是非常非常感动啊！你看，你养我小啊，这个我陪你到老，是吧？回家之后呢，我就很惭愧地跟我妈说，我说以前啊，是我陪你们太少了，我以后一定要多多陪伴你们。我妈反应了一下，你是来蹭饭的吧？好吧，我就是温情默默是一种母子的相处方式，但是我跟我妈，我们之间有一种隔阂，就是她就是戳穿你啊。谁发明这个词儿的？就是用来形容我们的吧。其实我发现老一辈的，就是对于年轻人几乎是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啊，身体健康啊，有对象就行了。但是现在年轻人自己对自己要求蛮高的啊，不是有这么一说吗？说这个网友在食堂吃饭，发现不远处一个女生边哭边吃饭，是那种默默的哭，强忍着泪水在吃饭，啊，立马上前就是一包纸巾，发生了什么事情可以告诉我不？姑娘说没事儿没事儿，就是减肥太久了没吃白米饭，今天终于吃到了，感动的流泪了。是这么个意思啊？你不减不就得了吗？但是我觉得自律啊啊确实是一种啊其实挺难的一件事儿，但是如果你坚持自律的话，真的会让你看到更多更多的快乐。

0: 天只去一次远方，那必须去对地方。5月30号，主持人海峰邀你同游魔幻重庆，舞龙天生三桥、仙女山、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升级5星碧桂园、烛龙宴、江湖菜、苗寨风味、鲜花街机、专属管家，宜家全含仅需2999元，巴适得很。6月12号，跟随主持人燕青穿越独库公路，天山花海、赛里木湖、拉拉提草原，6999元，纵贯天山。6月14号，和主持人海峰纯玩伊犁，歌舞宴、红酒晚宴、鲜花街机，9880元，醉游8天，全程2+1豪华大巴，四钻酒店、烤全羊、西伯家宴，新疆最美的季节，只等你上车。报名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以上旅游线路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
1: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2: 早睡早起、做运动，
1: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3: 说到夏天来了啊，就难免的露的肉越来越多了，那这个时候就很难啊，就是说不想着减肥。所以往往大家伙都会在春天这个季节，或者是这个冬天这个季节里面啊，冬天一般不减肥啊，因为冬天需要囤积一点能量啊，在春天这个季节里面都会把冬天囤积的脂肪都给减掉啊。但是你说人体对于碳水这个事儿啊，这个本能的需求啊，长时间你不摄入碳水呢，一方面你对身体也不好啊，另一方面呢，就像那姑娘一样啊，终于吃上白米饭了，都吃哭了个人家。所以说它影响心情啊。你不吃碳水你心情特别不好，你吃了碳水你就哭了嘛，对不对啊？你说我一顿饭不吃我都觉得心情非常抑郁啊，多么有毅力能够坚持那么久不吃饭呢？你有这毅力你去运动啊，比节食还健康啊。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运动减脂啊，运动锻炼啊，这个对自己来说呢，既有益于自己的身心健康，而且呢还能快速的瘦下来，这是何乐而不为呢？

0: 哎，听说了吗？
1: 我不是最近经常看那个什么，哎，一短视频啊，
0: 哎，听说了吗？村口那刘大爷，
1: 其实在那直播带货啊。哎，听说了吗？最近那个能够实现榴莲啊自由吃啊这个话题啊，大家伙都就开始热议了啊。大家伙知道啊，榴莲啊，它是一种热带水果，是吧？榴莲被誉为水果之王，深受国内外水果市场的消费者的欢迎。由于价格偏贵呢，榴莲成了这个应该算是水果界的这个算是小奢侈品了，是吧？不过呢，今年呢，随着这个榴莲进口量的增加呀，吃货们就有望实现啊。

榴莲随便吃了，吃一个尝尝得了呗，那玩意儿多腻啊那个。所以说我是真的想不到这个榴莲的好处啊，我倒是不排斥啊，吃这么一两口呢还可以、啊。所以在一些社群的这个团购里边呢，榴莲也是十分的热销。今年榴莲价格为什么会走低呢？这离不开高效的通关运输，保障了进口榴莲的这个抢先上市，确实不错啊。而且它又好吃啊，大家知道这个榴莲那个主产地啊有泰国啊，这个泰国出口商呢就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了，自从搭上了这个中老铁路的这个快车，发现榴莲运输到国内的这个时间大大的缩短了，以前呢要通过海运就需要大约7天的时间，你看看它不是臭在路上了吗？啊，它可能它这个新鲜度就不如现在了。公路运输也大约需要5天，但是自从有了这个中老铁路啊，那就不一样了啊，到中国昆明只需要3天。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这里是美好生活会，今天依旧在节目里跟大家来聊一聊。我是娇娇。
5: 啊，各位好，我是丹丹。
4: 那今天呢，这个节目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同样是70、80、90后的童年回忆，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话题性的一个话题，能引起大家进来参与，因为我觉得这个年龄段涵盖了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跟网友们哈。
5: 对对对，之所以要聊这么个话题呢，也是因为呢，我们这个节目组啊，我们这个节目组，我那天掐指一算，涵盖了70、80、90啊，甚至00，我对，甚至00
4: 啊，这
5: 朋友00后
4: 不是我吗？
5: 对，我们几个在聊起来就发现哈，我们玩的东西啊，尤其是小的时候玩的东西，还真是不太一样。
4: 哎，还真是。
5: 啊，对，而且大家对于现在的一些聚会呢，也会有各自不同的选择。所以今天呢，就选择这样的一个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70、80、90，甚至00后，我们童年时期玩的都是什么？现在我们玩的又是什么？
4: 对，童年的回忆都有哪些？
5: 没错
4: 啊。那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刚刚已经说了，同样是我们节目组的人员啊。有请我们的今天的嘉宾，我们的后期大哥小宇哥，哎，跟大家打声招呼。
6: 好啊，我是70的代表，是吧？
4: 哎，对，
5: 一声大哥，
6: 我是70代表，
5: 听出了年龄感，是不是？你故意的，是不是？
4: 小宇大哥啊，
5: 对对对，看我这脑子不太好了啊，你看。我是00后的话，这个真的，哎呀，
4: 可能智商还这个没有发育
6: 特别好，跟上这个思路。
5: 啊，好好说啊，对，我80后，我们的这个男主播小娇90后，对，我们这个小宇哥70后，
4: 哎，
5: 我们三个呢，就是分别对我们小时候玩的

0: 东西都进行了一定的
1: 汇总啊，是的，
0: 对，要不然先从大哥来开始好吗？
2: 那我先说一下，嗯，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呢，就是说包括80后、90后这些00后的孩子们呢，我是突然想到了一个。就这时候呢，你们想玩什么呢？你可以去找

0: 啊，刚刚说了像抓虫子呀、抓蚂蚱，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儿时的回忆。
1: 你说现在那个抓个蟋蟀，
0: 你这还真找不着地儿。
1: 哎，还真没有了这东西。
0: 对，
1: 还真不好找。
2: 哎，真是胆儿大！
0: 小男孩就是
2: 抓
0: 蟋蟀啊、
2: 哎！我得站起来啊！哎，所以你看这70后啊，就大家玩的啊，都是因地制宜的，
0: 对
2: 啊，就是当时可能物
0: 就地取材，
2: 相对匮乏一些，不像现在的孩子，可能抓蟋蟀从 iPad 上抓，
1: 哎、
2: 对吧、
1: 哎对对？
2: 当时我们都是从大自然里面去抓，嗯，对吧？
1: 嗯，
2: 就是也当然就是还是有点可怜。
1: 哎、那哎，你说这拔根儿，你知道这拔根儿是
2: 玩过呀？
0: 拔根儿、
1: 哎，对，拔根儿。
2: 九零后，你看一个，
0: 这个我还真就
2: 露出了迷茫的神情，
0: 哎、
2: 嗯，
0: 拔根儿，
2: 对，
1: 哎、拔根儿。
2: 听众朋友们以及网友朋友们，玩过拔根儿吗？啊，玩过赶紧举个手，让我们看看啊！拔根儿，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对，拔根儿是什么呀？
1: 这个
0: 也
1: 是，就是咱们信手拈来的嘛。尤其是到了秋天的时候，树叶子不是落下来了吗？
0: 嗯、
1: 咱拿这树叶，然后树叶的这个茎，就两个孩子勾在一块儿，使劲拽。这谁要断了，
0: 啊、
1: 谁就输了。
0: 其实就是个那个有点像拔河哈，但是是用树叶子那种材质绑到一块儿，然后这叫拔根儿。
2: 我。太厉害了
0: 啊！是吗？
1: 看他，听他介绍一下。
0: 嗯，
2: 我跟你说有方法和技巧的，就你有的时候找那个根太粗的，
1: 嗯，
2: 也不行，它韧劲儿没那么好。
1: 对，
0: 对
2: 而且，嗯，
1: 你不要说放在什么东西里边吧，那个诀窍
2: 得悟一悟
0: 啊，得悟一悟啊，放鞋里
1: 边又一点迷茫了
0: 啊，
2: 我的淑女形象啊，
0: 嗯、
2: 就这么毁了、嗯。对，但真的，哎呦，我反正有用没用，我每次都悟一悟。
0: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游戏虽然我没玩过啊，但是应该挺有乐趣的。我觉得赢了之后挺有成就感的，都悟的比较好，可能。
1: 你知道这个有的时候他某一个孩子突然发现了一个韧性特别好的一个根儿
0: 啊，
1: 这真的当宝贝一样，因为他能赢很多人。
2: 对,、啊对，就一定要韧性好，搓、
0: 嗯、
2: 什么都没有用。
1: 对，
2: 而且我们那会儿我经常甩赖皮，就把那两个手离得特别近，然后那根留得特别短。
0: 那你这属于插科打诨了，这属于、啊、对呀、啊。
2: 现在讲一
0: 朋友一定少。
2: 对。这个拔根应该属于大自然的馈赠啊，嗯、然后可以，而且它是有时令性的，比如说可能它一定是秋天才能玩，
1: 对，那个秋季
2: 的
1: 最好，
0: 对，
2: 这个春夏冬它就没办法玩。那除了这个游戏的话，有什么？我们不要从自然出发，有没有人文的什么玩的东西？
1: 还有一个就是说到咱那个七十年代知道那，因为那个时候咱们国家正在一个发展时期，
2: 嗯，
0: 初期
1: 有很多的那种大型的工矿企业，
2: 嗯，
1: 也就是说那时候呢都是工人阶级为主吧，
0: 工厂，
1: 咱们说，工厂比较多。
0: 是，
1: 哎，工人力量也比较大。这个时候呢，家里要有一个手特别巧的，这个父亲呀，或者叔啊之类的。
2: 嗯，
1: 这个孩子就让我们太羡慕了。
2: 为什么呀？
1: 这个你还猜不到吗？
2: 猜不到。
0: 可以做一些小物件，
1: 对，
0: 是吗？
1: 他能拿一些这个工厂里常见的一些东西、做的那些东西特别好，这孩子特别羡慕。比如说这个，皮筋的那个枪啊，还有这个
0: 弹弓。
1: 弹弓已经不算复杂的了，
0: 哎、嗯，
1: 他能拿那个皮，就是铁丝窝成一个枪，
2: 嗯、
1: 然后拿那个打皮筋儿，
2: 啊，
1: 高级的还有这个火柴枪，
0: 啊，
1: 火柴现在你看都很少见了，那时候你要说哪个孩子拿一这个，我们太羡慕了。
2: 对，
0: 是，
2: 哎，对，所以也可以、
1: 嗯，
2: 大家如果来跟我们互动的话，也可以说一下你是哪个地方的人
1: 啊？对，
2: 可能全国各地的地方，可能这个玩法也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哈。
0: 没错，
1: 对对对，
2: 虽然说时代
0: 北方跟南方可能也不太一样哈。
2: 对。
1: 对
2: 你看这个动手能力啊、
1: 哎，太强了！
2: 这到我这儿，我要是青年，我啥也不行，啥也不是、
1: 哎。这个我小时候也特别笨，因为那个时候很多孩子会玩这个滚铁圈，
0: 哎，这个我觉得应该是70后的。
1: 你玩过吗？
0: 我见过，但我真还没玩过。但是我见过那个东西，
2: 可怜，
1: 哎，咱们单单玩过没有？
2: 可怜了，我转不起来。
0: 不是因为这个在我的小时候啊，我九零后小时候就变成了体育课的一个项目了
1: 啊，
0: 哎，就滚铁圈。就是我还是挺难的，挺讲究技巧性的。
1: 他要掌握一定的平衡、
2: 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要滚得远的话，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我觉得。
2: 对，
0: 嗯、
2: 哎，我们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好吧？
0: 好
2: 大家，哎，真的大家聊得热火朝天的。
0: 是的、
2: 嗯。这个北京老耳说了，哎，北京老耳说啥？对，拔根儿，有个同学在根儿里穿了根铁丝。那天拔根界称了王，然后被全班同学鄙视。
1: 这一定要鄙视的，大家一定要鄙视。
0: 那什么啊？
1: 对对对，
2: 只是耍一个小聪明，这作弊。
1: 对对对，
2: 纯
1: 赤裸裸的
2: 作
1: 弊。
2: 对对对 对, 对、
0: 啊。
2: 然后我们再来看哈，这个严林说了，羊拐、沙包、皮筋儿、推铁环、跳房子、骑马打仗，小时候真是有什么玩什么。
0: 哎，这个应该也是一
2: 是不是
0: 70后
2: 啊？
1: 哎，我想让娇娇猜一下，这羊拐是什么？
0: 哎，羊拐，我 我应该知道，
1: 杨拐可能还玩过，
0: 我应该知道，就是。

0: 两个人用单脚跳跳，就是用单脚
1: 是哎，一看
0: 打架了，
2: 哎呀，
0: 哎羊拐
3: 呀，
0: 嗯，被鄙视了啊！
2: 今天是 diss 90后专场，
0: 对对对，羊拐是什么呀？
2: 哎，丹丹解释一下，
0: 有没有网友知道的，也可以跟我们
3: 进行互动，哎，对，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2: 啊，对对，咱们让网友说一下吧，
0: 对
3: 对，
0: 羊拐，
3: 70后玩的是羊拐，到我们80后，游戏一样换了材质。我们玩的是那个姓胡，
2: 啊
3: 啊！
0: 我怎么都听不懂了呢？
3: 九零
2: 玩法是一样的，
3: 啥都不知道，
0: 这也是年轻的烦恼。
3: 对对，大家，哎，知道羊拐是什么的，啊，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哈，
0: 是的。
3: 我们来看一看，大家都是有没有玩过的哈？再来看看啊，这个一凡人说了，70后，上初三赶上了电子游戏，听电子游戏听啊，结果耽误上大学了。你看，这又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0: 哎，是街机啊，
3: 对，电子游戏厅啊，真的是，我估计现在孩子都不知道什么叫游戏厅。
0: 我当然知道了，啊，我也在那儿泡过一段时间。
3: 你也不是什么现在的孩子，好吧啊，别往孩子那一组
0: 啊。我们接着再往后看啊，70后、80后、90后的童年回忆。这个匹斯堡的企鹅说了，意大利世界杯三剑客公牛王朝，哎呦，这个我觉得应该是。
2: 一个时代了
0: 、公牛王朝应该就是乔丹的时代哈，对，属于体育属于体育界的几件大事儿。
2: 这个因为我其实个人是偏向于70年末期的了，我的在我的记忆里，意大利之夏那个我都已经很小，好像那时候
0: 对对对，那个是应该80几年的事情了哈。
3: 看来大家还是很热烈在跟我们互动哈，看一下用户7789YK 说了，我50后，爬树、游泳、打水漂、滑家长坐的小冰车，我们那时候没有电子产品，但是每天都在户外和同学一起快乐的玩耍。
0: 哎，这个我觉得说的还真的很实在哈。
3: 50后啊，
0: 因为
3: 书，
2: 那个时候可能还真的没有
0: 什么东西，
2: 玩具那些东西，
0: 大家都会在室外玩。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体魄都比较健康，
2: 对对对，
0: 不像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哈，就是体质不太好。
3: 哎呦，你看看。专业人士来了，
0: 解答了 啊！什么是羊拐？
3: 对，来，小张给大家念一下。
0: 来，青鸟的天空跟我们说了，羊拐在新疆叫做阿斯克，东北地区叫做嘎拉哈，
3: 嘎拉哈
0: 啊，嘎拉哈啊，来自满语嘎拉哈啊，这是北方，尤其是东北小女孩的玩具，用的是羊的膝盖骨啊，只是后腿有。一共4面，4个为一副，提高人们的敏捷力。以小羊拐为上品的这种骨头，不仅在羊身上有，猪身上以及野狍子身上都有。但80后真不玩，80后真不玩吗？
3: 对，游戏我不是刚说了吗？游戏是一样的一样的游戏规则，但是我们玩的是姓胡和桃虎。
0: 哎，这个我还真没听说过，就是这怎么玩的？
3: 小伟哥介绍一下规则啊。
2: 它是那个，就规则我也有，我不一定说的对啊。
0: 就用的东西其实就是，
2: 如果大家我说错了，大家可以来 diss 我。
0: 哎，用的东西其实
2: 有
0: 羊骨头。
2: 它那个东西有点像自行车链条的一节儿，它两边略微有一点圆，那种形状
0: 啊。
2: 然后它有几个，你要抓起一个往上扔一个，
3: 对
2: 吧，丹丹？
3: 对。
2: 然后你要是抓的时候还要再接，是怎么着？这个，
3: 对，是这样的哈，就是一般呢会有一把。就是一把这样的羊拐或者一把这样的杏核，我们呢是要把杏核的一面涂成绿色，一面涂成红色
0: 啊。
3: 然后呢，我们还要分颜色去。基本规则呢是抓一个扔起来，在扔上天空的那一瞬间呢，手上再去抓一个、两个、三个，然后依次往上递增，然后抓到最多了之后再依次往下放。
2: 是不是
3: 抓多了也算输，抓少了也算输，对吧？
2: 啊，
3: 哎呀。
0: 哦，其实我理解的就是抓起来一个往上扔一个再拿一个，就有点像我们那个在一些马戏团看的那种表演，那种
3: 单手的
2: 对
3: 对
0: 啊，我好像也玩过就有点迷茫。
3: 今天的节目进行到现在
0: 不知道在说什么，
3: 小娇同志的脸上一直是
0: 问号，黑
3: 人
0: 问
3: 号
0: 脸，羊拐，
3: 你们在说什么？
0: 对对对，
3: 我完全听不懂，
0: 对
3: 吧？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
6: 各位好，我是丹丹。
5: 嗯，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70后、80后、90后的儿时回忆、童年记忆啊。
6: 我们来看一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端木子在微信平台说了，我50后，我女孩，我玩的游戏是什么？爬树。上房，
5: 哎，就像小雨哥说的，就是真的是有什么玩什么哈。
6: 现在
5: 抓着什么玩什么，
6: 可能以前那句话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5: 就是这么来的。
7: 那时候可能真的没有什么，就像后来我小的时候，就是能有说这种折纸，还有说这个叠的这个枪，
5: 哎、没错。
7: 对，然后叠的叫什么元宝？
5: 哎，这个我听过了
7: 啊，
5: 这个我小时候也玩过摔元宝。
7: 对对对，摔元宝
6: 终于玩过了。
5: 对、
6: 对，再来看一看，微蓝说了，我是70后尾巴的人。小时候呢，去地里摘红薯的茎叶，掰了挂脖子上当项链，这天还捡桐树的花根串起来吓同学。哎，为什么捡桐树的花根会串起来吓同学？这东西很吓人吗？
7: 这个我也没想到，这个
6: 它是串起来像什么？像毛毛虫吗？还是像什么？
7: 反正我们那时候吓女孩，那就是一个是
5: 虫子，
7: 对对，就经常拿个毛毛虫放在女孩的铅笔盒里头。
6: 坏小子，一说
7: 就
6: 是吓女孩，就
7: 充满期待的坐在那儿，然后等着看，就突然看他啊那一下。
6: 我跟你说啊，就是
5: 特别开心。
6: 男生的这个心理啊，就是一般喜欢哪个女孩，他才会去吓那个女孩，对不对？
7: 啊，对。
6: 哎，为了引起人家女孩的注意，你们能不能高级点啊？能不能？
7: 那个时候完全没有可高级的手段。
6: 哎，对，所以其实我觉得70后和80后啊，就因为我跟小雨哥有很多的共通点，我们两个在说起来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玩的东西
5: 都差不多，
6: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5: 嗯，
6: 玩的都是像这样比较人文的，然后很集体的这样的一个户外的活动会比较多。你像我玩的什么，更多的什么沙包啊，
7: 啊对 对，
6: 跳皮筋儿啊，跳房子呀、啊，
5: 哎，
6: 什么跳大就是甩大绳啊，跳
5: 大绳
6: 啊，就基本上就是这些活动会比较多一些。
5: 是的。
6: 然后我个人觉得应该，因为七零年代的末期哈，和80年代的中期和后期，
5: 其实接轨的接上的啊，
6: 基本上咱们国家那会儿的发展速度和水平。

0: 是差不多的。
1: 嗯
0: 嗯，就他还没有更多的让孩子可以去玩的东西出来，所以大家能从事的活动都相差无几，只不过可能在材质方面会有一些进步。因为皮，那个像我玩皮筋儿，可能我小学一年级和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2: 玩
0: 的
2: 皮筋儿
0: 不
2: 一样，
0: 太一样了。
3: 对对
0: 对，
2: 小一年级的时候可能一毛钱一根儿，哎，五年级的时候就五毛一根了。
0: 那会儿都不是买的
2: 啊
0: 啊，是父母在厂里面从哪儿？
2: 对对对
3: 对对，然后得接起来。
0: 对
3: 啊，
0: 然后后面慢慢开始有了不同种类的，然后卖的更好看的这样的皮筋儿。
2: 对，你看我一说就是得消费的，你们都是免费的，就是就不一样。
0: 哎、好像、
2: 感觉不一样，
0: 好像很优越。
3: 所以说还是那我们那时候只能说找到什么玩什么。
2: 嗯，
0: 哎，所以看、啊、
2: 对，微澜跟我们说了，说桐树的花儿根穿起来像蛇，所以说这个拉着线还能动、
3: 啊、
2: 能把同学吓哭了。
0: 嗯，来
2: 啊，这还是会玩啊。
0: 对，说到七零后八零后，放了一首歌哈、
2: 嗯、
0: 大家先听一耳朵是什么歌好吧。
2: 这歌也有年代感了。

0: 小娇知道这什么歌吗？
1: 我当然知道了，这个就是那个时代的标志啊，小虎队啊，
0: 对，
1: 青苹果乐园啊，我是很喜欢老歌的人啊，这个难不倒我了、啊。
0: 年轻的心有一颗老灵魂。
1: 对，青苹果乐园，我觉得这也是，算是时代记忆吧。
2: 小虎队真的也是一个时代了。
1: 对，我觉得都是70后、80后的童年的。那种偶像了，偶像团体，我觉得就像现在很多饭圈女孩、
0: 啊、
1: 对饭圈女孩追那个加油男孩啊，是吧？我觉得是一样的，
0: 都一样、就换汤不换药。其实就是我在做这个话题的一些前期的一些工作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虽然时代在变化，我们玩的东西在不断的变，然后我们听的东西看的东西都在不断的变，但真的就是好的东西的核心它一直没有变啊。
1: 是的，
0: 对。然后我就在做这种工作的时候，我还突然有一个感慨，就是我有点同情现在的孩子们。
1: 就玩的东西比较少，比较单一了，但其实也不太一样。
0: 非鱼焉知鱼之乐，对吧？
1: 但不太一样。
0: 对，是因为我是觉得现在的孩子们，一个是因为不像我们更多小时候，就是我跟小五哥可能是一样的，我们可能更多在大院里面长大呀，或者是周边邻居邻都认识，就大家一块出去玩的时候都比较放心。但是你现在孩子们有很少能自己一块出去搓堆一块玩，或者是有更多的这种室外玩的机会了。
1: 对，更多的都是在网络上，
0: 压力也比较大，对吧？然后呢，可能这种集体生活也比较少。
1: 是的，好，刚刚其实小雨哥说了七零后的童年的记忆，那小丹说说八零后的吧。八零后的童年记忆，就标志性的一些童年记忆。
0: 对，我来给大家说一个哈，因为刚刚我们说了很多这种玩的，就是户外活动。我来说一个，就是八零后一定都躲不过的小霸王游戏机。
1: 哦，
0: 红白机、
2: 这个，
0: 对啊，
1: 这个
2: 躲不过，大家都躲不过。
0: 对，这个东西
1: 别说八零后躲不过，90后都躲不过。我小的时候也玩过啊。
0: 对，我觉得就是那会儿就小霸王的时候呢，有几个特别经典的游戏，比如打坦克。哎呀，
1: 那叫坦克世界啊！
0: 就
1: 是打坦克，
2: 就坦克大战，
1: 坦克大战，
2: 坦克大战，
0: 打坦克。
1: 对，玩没玩过？你玩的盗版的小霸王吧？啊！
0: 大家能看视频的时候，我都已经打了两
1: 枪，
0: 就是不要说了。对，还有什么？就是那个
1: 魂斗罗
0: 啊，
1: 超级玛丽，
0: 对，这
1: 都
0: 是比较
1: 经
0: 典的、
1: 很
0: 经
1: 典的 IP 啊，
2: 经典的几合一。
0: 七零后玩过吗？
2: 玩过呀，
1: 肯定玩过。
2: 但是我那时候就是游戏机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奢侈的东西，
1: 对对对，
2: 或者说不是必需品。
1: 对，
2: 所以那个时候呢，我记得我的姑姑家有，我本身没有，
1: 都是蹭。
2: 对，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家长怕我耽误学习，不给我买
0: 啊、
2: 我只能在暑假的时候，然后就厚着脸皮去借呀、然后借回家以后呢，就那一盘卡我玩一个暑假。
1: 对
0: 对，哎，当时
1: 我相信
0: 这个卡都是几十几合一，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太厉害了、
2: 我那时候还没有。我那时候还没有
1: 就
0: 四合一是吗？
1: 我相信
2: 最经典的三合一，这个大家也可以猜一下，三合一很多人应该能猜出来的，
1: 就是那个绿卡片啊，就是那种绿色的，其实拆开之后就是绿色那种卡
2: 啊。对
1: 啊，
2: 最早的一批应该是白色的。
1: 我玩的时候那个都是绿色的，就是家里会囤一些。我觉得就是女孩不知道，但我觉得每个男孩都会在家里囤那种卡，就是资本的象征，你知道吗？
0: 它那个绿色的小娇说的是它那个外壳里面的
1: 那个
2: 芯片，
1: 对，
2: 对
0: 对，
1: 打开之后其实就是绿色的了，因为外壳它是其实比较大
0: 的，
2: 对，
1: 然后就放就不太方便嘛，就会把那个拆开，然后拿那个绿色的条。
2: 哦，那不一样，我们那时候还不。

0: 不舍得干这件事。
1: 那是我们的宝贝，
0: 对
1: 啊，谁舍得把宝贝拆了？
0: 可见九零后的孩子们呀，
1: 真是败家。
2: 哎，有钱的，
1: 我觉得今天
2: 生活好了。
1: 小张势单力薄，九零后和零零后赶紧来声援一下小张哈。
2: 对，
1: 说到这儿，有一位叫 QC 的朋友就发来了微信，我说九零后玩瓷片、弹球和沙包。
2: 哎，沙包这个
1: 瓷片是什么？
0: 我不知道他瓷片是不是说的最早的那些一批的电脑游戏，因为那个时候还要用3.5的软盘去拷。
1: 你知道什么是软盘吗？
2: 就光碟嘛。
1: 软盘
0: 不是光碟，你又要被 diss 了。
1: 现在的孩子们怎么回事？
2: 那个，要不我走吧，你们加入不了话题了啊！软盘是什么呀？
0: 最早的软盘有五点五寸的是吧？五寸的和3.5寸的，那个容量就是很小。
1: 嗯，
0: 最早的可能才几百 K， 就是3.5的应该是1.44兆。
1: 嗯，
0: 那时候要玩一个游戏要拷几张软盘，我觉得可能咱们这位听友说的是这个。
1: 哎 ，QC 如果还在听节目的话，跟我们回一下哈，我们说的这个瓷片和您说
2: 的
1: 那个是一个东西吗？
0: 我觉得有可能是
1: 啊，是一个东西吗？嗯，也欢迎给我们来发微信哈。
2: 好，
1: 哎呦，大家一直在跟我们互动， 对吧？这个我们看看都有谁在跟我们说。用户3286EP 说了，我是女孩子玩跳皮筋、跳房子，然后男孩子呢一般都玩拍烟盒、弹玻璃球、抽嘎嘎、推铁环。抽嘎嘎是什么？
2: 我觉得就是抽皮条吧。
1: 哦，不是，抽嘎嘎是那个，
0: 是不是
1: 陀螺吗？
0: 因为陀螺变过几次名字。
1: 嗯，
0: 就最早以前可能说50后咱们这些朋友们就说他说
1: 嗨，
2: 就加入不了话题了。
1: 抽皮条，
0: 咱们也猜一下啊，也让这朋友给咱们说一下，
1: 是
0: 吧？
1: 嘎嘎是
0: 不
1: 是我们说的这个？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哎，小娇，我们那个还有一点点时间哈，来跟大家说，你们90后玩什么呀？
2: 哎，
1: 啥都没玩过。
2: 到我了啊，这个刚刚说了半天80后、70后的这个童年回忆，90后童年回忆。其实还挺多的，就像刚刚其实说的，我们都还玩过，像丢沙包啊、跳皮筋啊，其实我们在小的时候也都玩。我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那个一个游戏机吧，我觉得就是黑白掌上游戏机，大家有玩过没有？
0: 啊，
2: 我觉得应该是90后时期的游戏吧，就是掌上游戏机，
1: 啊，
2: 就是黑白的那种，然后有一些比如说俄罗斯方块啊、贪吃蛇啊，
1: 嗯，
2: 啊这些游戏，就
0: 是，你那都是很高级的
2: 了。挺高级了哈，
0: 对，你那很高级，
2: 彩都，但是黑白屏，到后面，到我记得后期有彩屏的了。
0: 先让90后的小同志说一下，
1: 不要不要，人家还没说话呢。哎，我们就一副这个啊，嗯，
2: 哎，对嘛，
1: 不太好，不太好。哎，来，悠闲自得，在微信平台跟我们说，我68年的，小时候玩拍三角，用香烟，后来呢玩游戏机魂斗罗，你看。这60后也跟我们一样，
0: 嗯，
1: 是吧？就大家在那个年代，
2: 其实小的时候都会玩这些。你就像刚刚说的轩辕宝，我小时候也会玩，就大家会拿那种比较硬的纸去叠，有的甚至就把书撕了叠，因为书的那个书皮儿比较厚，比较硬。
1: 这样做是不对的啊！
2: 啊，对，这样当时这样做是不对的。
1: 我们提出批评。
2: 其实，网友也在说了，就是用香烟的盒，为什么用香烟的盒？那个香烟
0: 的
2: 盒子，它纸
0: 质
2: 更好，
0: 质地，
2: 哎，所以它拍起来更有质感。
1: 是的，宇宙尘埃说了，我的第一台电脑也是没有硬盘，只能从5寸软盘中读取数据。赶紧去查一查什么叫软盘啊！学习学习，看这都是什么知识，对吧？
2: 这个确实是不太一样啊，这没见过软盘。
1: 对，然后用户2676说了，四驱车，我估计这是一个90后的朋
2: 友。哎，这真的是我儿时的记忆啊！
1: 多给小年轻一点机会，
2: 哎，
1: 对吧？
2: 对对对，
1: 我们不要老说。那这样啊，明天的节目呢，接着聊。
2: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1: 嗯，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们正在请到的是自驾爱好者陆健，他同时也是一位旅游行业的从业者，来说一说他日常的休息时间都自驾在路上。详细的再给我们分享到的是去年12月份刚刚走完的广西方向的自驾体验。说到砂糖橘，广西确实是砂糖橘产量第一大省，像桂林、百色和梧州都有大规模的种植。在自驾途中，他也看到了漫山遍野的砂糖橘的种植地。
1: 然后到了兴平古镇，我们乘坐了这个竹筏，也不贵，每个人大概是50还是60块钱，凑够4个人就可以走。
0: 可以出发了。
1: 如果4个人不够，你们2个人着急走的话，付4个人的钱，其实也就是200块钱左右。而且，但是2个人更自由一些，所以在里面还有这个。从下面俯瞰象公山呀，还有一些整个漓江上面，全程大概1个多小时的时间。那时候也是淡季，气候也非常的好，所以在漓江上，我们又这个2个人包了一条竹筏，多游了一会儿，将近2个小时啊，一个往返。周边的大的游船，就是从桂林到阳朔的，也都从我们身边。

0: 边经过，也都互相招手啊，这个也都拍了照，所以我觉得最值得的成竹筏的应该是在兴平古镇，而且还有一个小的古镇也都是原汁原味本地人在经营的。其实说到古镇给我的很多的感触，其实天下的古镇基本上卖的都差不多的，这些旅游商品呀、食品呀、餐饮的这些店，但是我更喜欢一些小城市的南方地区的古镇。为什么？其实都是本地人在经营这些商户。
1: 对，
0: 而特别热门的旅游城市的古村古镇，其实里面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一些文化商人去这个做一些，对，所以但是到了一些小地方三四线城市，更多的是本地人，你坐下来又是旅游淡季，边吃饭边跟他们聊，最后还给你打一折，还最后给你揣二斤橘子走，所以就在这块能够有一些相互的
1: 淳朴的交流。
0: 对，交流
1: 其实这也是得益于这些相对的小城市它的旅游业开发的更晚一些。
0: 是的，
1: 所以为了解决当地的就业，那既然我要把这个原来的古镇把它打造成一个能够供其他游客有接待能力的这么一个景区的话，那不如就是就地取人才。
0: 对，
1: 就一起把它给经营了。
0: 对，
1: 这是后来这两年我们才开始有的一个旅游发展的一个思路嘛。
0: 是的，然后我们在这块大概停留了三个小时的时间，包括吃饭，我们就直接从兴平古镇开车到了阳朔的县城。然后阳朔其实一直让我纠结的是什么呢，就是到底哪场演出更值得我们去看。
1: 嗯，
0: 因为一个是这个千古情，一个是印象
1: 刘
0: 三
1: 姐，
0: 所以印象系列和这个千古情系列实际上是两条线路。从我们旅游从业者来看呢，千古情起源于宋城，宋城它是黄巧玲老师打造的一场大的演出演绎，随着这十几年的发展，也在各地植入了不少千古情系列的景区演绎场所。而印象系列更多的是我们张艺谋导演演的一些这个从印象这个丽江，包括在雪山脚下玉龙雪山脚下打造的，还有印象的很多，印象刘三姐这是在2007-2008年就打造了，
1: 对，
0: 将近20年，其实他的演出的内容基本上没有变。所以从我一直在纠结到底去哪个，票价也都挺贵的，然后时间也都
1: 大制作，
0: 对，时间也比较紧，你想一天晚上只能看一场演出，它重点集中在晚上。其实从我来看，千古情系列就是游客喜欢什么他就提供什么，很多用了高科技的手段，然后包括沉浸式，它是以一个景区为主，你的行进式在不断的每个场景里面有 NPC 呀，有一些互动的演出，晚上再以一部剧呈现给你，更多的是游客喜欢这些，尤其是孩子们喜欢的这些互动的游戏沉浸式的这种演绎演出为主。而印象系列更多的它是怎么说呢，可以说它没有国界的文化的差异，就是印象系列整个的演出
1: 音乐偏多，
0: 对，演出里面没有任何的台词，除了唱歌之外，当然歌曲只是它几个章节之一。我也是走遍了全国各个城市的这个千古情和印象系列，我才从内心体会出来，它的每一个篇章其实都是用大的山水或者本地的景观自然资源作为你的大的场景，晚上加上灯光和演员的演绎，加上一些篇章的一些这个编剧吧，更多的其实很多印象系列的观众都是外国人，外宾比较多，所以这我就发现它是其实是可以跨国界交流的，并不需要任何的台词和理解就能够用大的场景，
1: 没有文化壁垒，
0: 没错，是这样的。所以当时我们因为晚上的时间也比较有限，那个我们就主要看的是印象刘三姐，其实也是印象系列最早的这个几场演出之一。
1: 是印象刘三姐在刚刚上在排演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来过节目当中讲过，当时大家对于实景演出还停留在一个很新鲜的阶段。
0: 是，
1: 但是听您讲完，因为首先我不知道在阳朔地区都已经有两路不同风格的实景演出了，而且您刚刚说到像千古情系列，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再补充一下在国内的哪些地区也有千古情的植入或者表演？
0: 千古情
1: 因为印象系列大家可能会更熟悉一些。
0: 对，千古情系列这个最早起源于就是咱们宋城，然后包括刚才提到的桂林，其他的一些城市，这个如果让我一下说，可能一下
1: 说不全，
0: 说不全，
1: 对，
0: 所以就是千古。

0: 情系列主要还是围绕大的这个自然条件这个为主的，就刚才我提到的杭州啊这样的有西湖的特点，就是一个城市有它的自然山水的 IP 的一个主要的核心吸引的内容的这些城市会有，国内可能现在有十几场千古情的演出了，然后包括之前去新疆，虽然不是千古情也不是印象系列，但是他们也都仿照千古情做了一些，比如说去和田的时候约特干古城其实更多的学的就是千古情晚间行进式的，包括最后会落一个大的演出在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左右，这个是千古情的主要的一个它的打造它的模式。对，
1: 明白明白。听上去在阳朔和桂林主打的是夜经济，
0: 是
1: 都是在夜间体验了一下当地的活动。
0: 对，然后在阳朔呢更多的我们白天比如说玉龙河竹筏，然后包括稻田 S 弯骑着小摩托，我们就把车放下骑这个租一个小摩托，一天才40块钱，租一个电动的小摩托，当然一定要戴头盔啊。所以当地因为这个骑摩托的人
1: 车特别多
0: 比较多啊，所以还是比较这个有一定的安全的风险的。然后四处骑着摩托去转一转，包括晚上我们去他的古文化街，是好像叫西街吧，这个也转了一转。还有其实更多的阳朔我们推荐的是它的精品的民宿酒店，因为大部分主持人也可以看看这个美团和抖音上一搜这个阳朔的这个酒店和民宿都是大玻璃，整个的一面墙都是大的玻璃景观。
1: 对
0: 前面要么就是这个玉龙河漓江，要么就是整个喀斯特的地貌，所以我们当时也是赶在淡季，也是住了一个洲际酒店旗下的高端的品牌叫 Voco 的这个酒店，所以当时我记得从抖音团购买的吧，可能一晚上才800-900块钱，到了之后还给升级客房了。
1: 800-900在阳朔已经算很贵的住宿了。
0: 对，住了三晚才大概在2600-2700左右吧，然后升级的房，大概那间房有140多平米，正感觉特别奢侈。这个整个的房间一个床周边什么都没有，大玻璃前面就是浴缸，所以特别特别的空旷，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奢侈和浪费。但是整个早晨躺在床上看在眼前的稻田之上，喀斯特的山脉上面缓缓升起太阳和日出，是那种感觉非常的这不
1: 就是这躺在酒店里面也觉得是一种享受。
0: 是的所以其实大家在这个去桂林和阳朔之前呀，搜一搜当地本地的，其实基本上都在400-600甚至800，在旅游只要不是大的节假日当中，基本上都在800块钱以内吧。两晚到三晚还是比较值得的去的。然后如果对品质要求比较高的，可以看看搜一搜喜来登、洲际这些大的连锁的酒店品牌，是不是在当地落了一些精品的民宿酒店，这块去看一看，提前做一些攻略，提前大概淡季的时候提前一周左右订，基本上也有房。
1: 您看这趟这个西南向的自驾行到了桂林和阳朔，一旦能够当地有很丰富的旅行的项目支撑起来的时候，您的车速和里程数其实就把它缓慢下来了。
0: 是的，
1: 就可以留住你了。
0: 没错，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临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后湖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9分钟。辽步西南路从环城东路辅路到黄沙河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在广西大概前面有桂林的2晚，但是是一整天，加上阳朔的3晚，2天两个白天和半天。后来呢，我们在这个第三天的时候就从阳朔开始准备往回走了。
8: 哦，
7: 因为出来的时候是周日，前面已经经历了5晚了，
8: 嗯，
7: 所以这已经到了周五了，周五的白天了。但是我又想给自己加个点儿，加在哪儿呢？更多的因为我们在24年开车去过这个南京，就江苏、安徽和浙江一带，那这一块我们也走了一些这个黄山和这个安徽的一些西递宏村这些徽派建筑群。当然因为也是因为我工作的关系，在2017-2018年频繁也去江西的上饶、婺源，包括这个浙江的衢州一带。其实它也是在安徽的南部和江西或者说浙江的北部地区都是徽派建筑群，所以我其实对于这个婺源的黄陵景区还是有一些感情，因为当时很多次去也是工作关系，是在3-4月份看它的油菜婺源的油菜花去的黄陵这个景区。而最近几年不光是黄陵，整个婺源都在打造全城的或者说全民的晒秋，所以正好又赶到了这个12月份。为什么我打算想去婺源？一个是看晒秋，一个就是我错过了广西阳朔的龙脊梯田。龙脊梯田我没有去，是因为每年只有过了春节之后，会这个农民老百姓会把梯田上面这个灌溉做上水，就跟镜面一样，每年的秋天整个梯田丰收的景象才有，就是90月份的时候。我12月份恰好错过了，但是我又想看大的这个晒秋或秋收的这种场景，一些梯田的一些景观。我爱人又没去过婺源这个城市，所以我们又
8: 往安徽方向走了。
7: 对，我们又错峰，因为婺源不是3-4月份看油菜花吗？所以我们错峰就奔了着这个江西的婺源黄陵又去了。所以我们用了大概半天多的时间，这个7个小时跑了600公里，从桂林一直开到了江西的上饶。
8: 7个多小时从广西的方向又回到了上饶，其实等于您去程的时候是从上边往下走，
7: 上边奔西一点，
8: 对，
7: 到了
8: 回的时候就是走下面一个环线，
7: 对，下面往东去了。然后去到了这个婺源这个黄陵之后呢，又发现我们江总书记的祖籍地在也在江西上饶婺源的这个江湾，也是一个5A 景区。所以小小的一个婺源又有黄陵又有江湾两个5A 景区，我们晚上的时候又在江湾的这个古镇总书记的这个祖籍地吧，我们又晚上又在那儿吃了一顿饭，在江湾里面又转了一转。其实这块在江西包括徽派建筑群，包括前些年24年我们去

0: 的西递宏村，这个里面给我们多也有一些很大的感触，就是更多的是本地的居民在经营自己的世代居住的古村古镇和自己的宅子。黄陵景区很虽然是一个景区，也是买门票坐缆车上去，但是它的里面一些手工艺者，不说是不仅仅是非遗啊，包括一些晒秋的这些老百姓，都是这些房子都是他自己原家
1: 祖宅是的。
0: 然后在打造这个景区的时候，政府和这个旅游企业也都下了很大的力气，在整个山脚下给他打造了一些安置的住宅，这些
1: 有点像是旅游那种共创的感觉。
0: 对，这些住宅的很多也都有门脸房，老百姓抽签，有的这个每家几乎都能够分到主街边上的一些门脸房，又能够在山脚下经营自己的一些餐饮文创的一些小店，所以山上他们可以白天去经营自己的房屋，作为景区的一个景观或景区的一个经营者，而是这个晚上的时候下班了，他们又回到自己的住宅，有一些民宿，有一些餐饮，又经营自己的一些小店，所以其实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旅游也带动了一方经济。
1: 对，就是以前我们老说小城市可能留不住年轻人，年轻人要向外去寻找更多的工作机会，但是像这种本身地缘资源就很丰富的地方，它又很适合开发文旅。那其实就地的去使用这些老建筑，然后修旧如旧的完成保护这些老街道，然后保留他们的生活习惯，同时让他们参与到旅游经营当中，这确实是一个很完美的方案。
0: 是的，很多这个他们山上的老的祖宅，这个下面是因为它是在山地上打造的一个古城，这个黄陵，它的这个房子的房屋的下边是原来他的猪棚和牛棚，上面是他居住的房屋。现在通过景区的整体打造，整个把这个地板变成大玻璃，下面的猪棚和牛棚打造成养金鱼锦鲤的大鱼池，上面是床，住在上面，早上看这个烟雾缭绕、雾气缭绕的山里面的这个晨雾和日出，脚下就是整个的鱼池和这个锦鲤在你的脚下游荡，
1: 感觉自己住在鱼缸里。
0: 对，所以这个也体会当地的这个民宿和景区相结合的一些旅游产品，也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和感触。
1: 听陆健讲这个旅途当中的所见所闻和体会的时候，特别清晰的是他能够从从业者的思路把它重新又归纳提炼出他的亮点来。
0: 对，
1: 所以其实你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个爱自驾爱旅行的旅行者，更多的是你一个从业者的身份去反思说怎么样可以把体验和产品做得更完善。
0: 对，其实可能说稍微这个跑偏一点的，也给我在总结提炼，做这么多年的旅游，自己也出去玩了很多的地方，对于我来说就做唯一不做第一。为什么？你做第一永远会被复制和模仿。现在这个只要是用科技手段投入不少这个一些资金，其实都是能够复制的。而唯一呢，其实我们的旅游产品酒店呀或者民宿啊，其实它都是大同小异，但是更多的是你的旅游的打造的产品如何依附你本地的资源和文化相结合，才能够打造出唯一的旅游产品啊！所以这是也是在我不断的自驾和各地出去玩的体会当中自己总结出来的。
1: 今天跟我们详细分享了这趟这个西南方向的行程，是和爱人一起出行的，然后你刚刚也说到说爱人是不会开车的，你们以两个人为单位出行之前，在选择目的地或者方向的时候，通常都会做一个什么样的交流？然后在选择停留站点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商量说我想体验什么，我想体验什么？因为就算是两口子，可能兴趣爱好也一定会有差异嘛。
0: 就是在大的目的地上他没有，因为他知道这个我们也是大学同学，也都是同一个班学旅游的，他知道我他，但是他没有从事旅游行业，他知道我全国跑了这么多地儿，通过出差啊看项目，所以对于旅游城市什么季节去哪儿哪个城市他根本不担忧，
1: 无比相信你。
0: 没错，但是到了每个城市去吃什么去逛哪儿， 他说了算啊、
1: uh-huh.
0: 我只享受开车到这个城市的过程，
1: 负责把控大方向然后嫂子负责填补其中的一些细节，
0: 对没错、嗯、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坐在我副驾驶上帮我看导航啊，这个后来基本上就坐在后座系上安全带，他干他的、有一些工作带着电脑啊什么的，在他后在后座他去干他的，我就在前面开我的车、嗯、
1: 互不打扰，
0: 对，然后到了目的地他也在后面会，那因为我大的城市会搜索哪天到哪儿啊，这因为整个城市什么基本的旅游的情况我也都比较熟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给会给他一些建议，他会告诉我咱们去哪儿玩玩，然后去哪儿吃饭，晚上在哪儿逛一逛、
1: 嗯、
0: 包括还到一些大的城市晚上有一些脱口秀啊，一些沉浸式演，其他的就除了大的印象或者千古情这些，还有当地本地的一些特色的演艺演出他也会搜，可能也就3-50块钱50-60块钱，那我们晚上就去看看、哦、
1: 嗯嗯嗯，还是很和谐，
0: 对是的
1: 今天花了很多的时间说到西南方向的这样一趟自驾行，我觉得听陆健来讲述自己的自驾的不管是行程的规划还是旅行的体验来说，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思路很清晰，然后你也可以非常清楚的从他的体验当中明白说，哎，这部分是不是我想要的，或者这一部分当我去体验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官。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2字即可下单。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暴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1: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

经常听民谣就会有一种习惯，似乎民谣可以洗净你一天的烦恼，这种感觉很奇妙，就像是一颗停止烦恼丸，至少在听歌的那一刻是会缓解很多。好像我们都会对那种纯粹的音乐、干净的歌词、带着情节的旋律自然的没有抗拒，就像是你永远不会去拒绝好的事物一样。听到这首王心凌《我会好好的》，我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接下来听陈奕迅的《淘汰》。这个歌描述的是生活当中也很常见的关于两个情侣之间的分离，面对感情的支离破碎，女友决定要先离开，为爱情画上句点，而男友也只得被迫选择放弃和淘汰自己，所以这首歌取名为《淘汰》。

0: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她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呼海翻起爱恨。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我记得这首歌应该还是我读书那一会儿非常的火，应该是在00年左右特别流行听潘玮柏的歌。我这个不太爱追星的人，当年都有特别去买过他的海报，高三那一年贴在我的课桌旁。你说他是我的偶像吗？好像也不算，但应该说在那个年代，女生好像不刻意追星也会被听歌潮带进去，变成他的粉丝和歌迷，或者说很多歌手都在固定年代给了大家固定的那些回忆。我是向静，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梦会圆》，不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林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从安泰路到新十大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凤冠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罗大佑的恋曲1990，这是90年代初期非常经典的一首流行加民谣作品。而似乎提起民谣，在那个年代大家都会把罗大佑的歌列入其中，虽然和老狼这一批人的校园民谣又是不同感觉，但同样的特征大概就是关于少年和青春时期那些很青涩的美好回忆。这首歌是电影《阿郎的故事》的主题曲，从90年代发行之后也一直流传至今，有太多太多的翻唱版本，回忆起来还是觉得罗大佑这一版最好听。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梁咏琪《当我爱上你》。不想是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接下来听陶喆的《忘不了》。这首歌呢，灵感来自于一部电影《不了情》。而作为音乐制作人的陶喆，为了捕捉早期华语音乐的那些韵律，找来了百代唱片在40年代、50年代发行的专辑，一口气听完了1000多首歌。最后，终于结合了西方70年代的放克灵魂节奏，拼贴了40、50年代一些复古的音乐，完美建设好了这首歌的框架。来听《忘不了》。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当下超火的匹克球，低门槛、强社交，是健身解压的优先选择。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东莞制造的专业匹克球装备品牌——怪兽星球。品牌起步时期，深耕海外匹克球市场，研发生产经验丰富，回归国内后，专注打造高性价比专业装备。球拍采用高韧性复合材质，轻盈耐用，新手易上手。进阶款减震护腕，匹克球环保高弹，室内外通用，耐打稳定，全套装备一站式配齐。怪兽星球启动百百千计划，全力推动匹克球运动发展。线上京东、淘宝、抖音等平台搜索怪兽星球 Monster Planet 即可选购，线下合作球馆可体验。咨询热线150-1426-4039，新手老玩家选怪兽星球，畅享匹克球挥拍乐趣。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呼海翻起爱恨，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蔡淳佳的 Yesterday。 继续下一首歌，是那个自称自己就是一个充满市井味道的普通人的歌手赵传，对，曾经唱着我很丑但我很温柔，喜欢吼那一句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你们好不好的赵传。可能在大家印象当中他应该是不会再发歌了吧，但你错了，他的音乐没有结束，并且还开了自己的演唱会。而这首因为爱似乎就是很好的解释了，作为一个音乐老前辈仍然还愿意继续坚守音乐这块净土的原因了吧。

接着要听到的下一位是美国说唱歌手维兹卡利法的代表作 See You Again。 这首歌呢是速度与激情系列的主题曲，因为这部电影大热之后，这首歌也成为了全球的热门金曲。而维兹他的事业高峰期也是因为这首歌开始，当年在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当中连续12周夺冠，并且还获得了好莱坞电影最佳歌曲和评论家选择奖的最佳原创歌曲奖。今天来回温这首 See You Again。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二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零点八六秒，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九点八三秒，
5: 苏炳添领先，
3: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十年，
4: 中国向
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2:06，欢迎大家来到城市的声音，声音让城市更美好，我是知心姐姐叶纯。在评论区有一位朋友过来打招呼啊，说叶纯老师好，还有一位呢说，哎，纯姐，有一年七夕的晚会啊，我在望牛墩的广场看到了你在主持晚会呢。是的，我曾经去望牛墩啊主持过七夕的晚会啊，这么久了您还记得啊，觉得真的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好的，欢迎各位新老朋友来到城市的声音。今天呢，我们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话题跟各位来探讨，来共同学习呢？哎，这个话题呢，我想呢，各位啊，可能在家庭教育当中曾经遇到过，那就是，哎，你家孩子有没有较劲的时刻？你是怎么引导的？各位都知道啊，我们的节目呢每天啊都是选择一个真实的家庭教育案例啊来进行分析的，正因为真实，所以呢会更有参考价值。有一位妈妈啊，她是之前呢通过参加如何当好家长大家谈的活动啊，加了我的工作微信，然后呢她就给我发了一条啊她目前有点困惑的事情啊，她想跟我探讨一下如何来引导自己的孩子更好的成长。这位妈妈的留言是这样写的，她说，我女儿啊今年10岁，上小学3年级，昨天早上啊去上学之前告诉我啊，她头一天在学校哭了。我问她为什么哭，她说啊，我们班参加学校的表演合唱青花瓷，音乐老师啊知道我会跳舞啊，就安排我给这个歌呢来编一个手舞啊，还要教会全班同学。我觉得啊，我编的手舞动作和歌曲是很吻合的，音乐老师呢偏要改一个动作，我觉得他改的不好看，不同意。音乐老师呢就让全班同学举手发表意见，数了一下啊，支持老师意见的呢啊多一个，但是我认为啊，老师没有点对人数啊，漏点了支持我的人。我当时觉得好委屈啊，眼泪呢是止不住的往下流。音乐老师看我那么委屈啊，就还是按照我编的动作来了，我也就不再生气了。这位妈妈在留言的句尾啊说道，叶老师，我觉得我的女儿好胜心太强了，不服输，很较劲，需要引导。因为呢当时送她上学的时候呢时间比较匆忙啊，没有来得及和她谈。我想问您的是啊，这类孩子应该怎么引导她呢？好的，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如果啊，你已经在直播间了，欢迎大家呢边听节目啊边点赞。点赞的位置啊就在我们直播间的右下角啊，有一个大拇指的形状，对不对啊？点一下它啊，多点几下啊，就能够让这个

直播间的热度啊更高一些。在右下角的点赞的位置啊，左边是一个转发键啊。各位如果觉得这个话题呢挺好的啊，想让更多的亲戚朋友听到，那您可以呢把这个转发键哈、转一下，转到您的群里头啊，转到您的朋友圈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能够帮助到更多人。好，感谢大家。好的，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位妈妈的留言。如果说啊您在听节目同时呢也觉得有些事呢想找我咨询啊，想留言给我的话呢，也可以先加一下我的工作微信 YYLH1008 YYLH1008。好，我们看到呢刚才这个留言当中啊，他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画面，一个10岁的女孩站在全班同学面前，为自己的舞蹈创意据理力争，最后呢用眼泪赢了老师。妈妈看到的是好胜心太强了，不服输，很较劲。但是呢我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有主见、有勇气、敢于坚持自己观点的孩子。所以呢我建议啊，这位妈妈也要先看到自己孩子身上的亮点。我觉得我们中国的爸爸妈妈呢会有一个思维定式啊，每次呢看到孩子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呢一般呢都会忽略掉啊，觉得孩子做得好是应该的，然后呢就会用显微镜去看孩子啊做得还不够好的地方啊，忧心忡忡的，就很想孩子能够改得更好啊，变得更完美，对吧？所以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我爸呢经常把我找去啊，就说来跟你聊一聊啊，优点呢咱们就不说了，就来说说你的缺点吧。那我们如果要帮助孩子的话呢，其实呢首先呢不要说缺点哈、应该呢先看到孩子的优点啊。所以呢我就说呢，这位妈妈你要看到你的女儿，她是一个有主见、有勇气、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可能哈、她坚持自己的方式呢还可以有更完美的呈现方式哈、但是从眼下来看呢，一个10岁的孩子呢有这样的表现也是很正常的。那今天我们就会来深入的聊一聊这个话题，会给您提供一个更好的引导的方式啊，让孩子能够优秀当中变得更优秀。好，那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来发表您的观点，您的观点呢可以留在评论区。也可以呢点点赞啊，发个表情包啊什么的。如果您觉得光听节目还不过瘾啊，想要向我咨询，那么就可以呢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YYLH1008

好，直播间呢有一位朋友啊，他留言说，20多年前我就听叶纯老师的广播了，风雅人生，今天啊再次听到，特别的亲切。哇，听到风雅人生节目的朋友啊，你们是第一批听众了，真的。因为我来到东莞电台之后呢，首先啊主持的栏目呢就叫做风雅人生，这个栏目呢其实只存在了一年的时间哈、后来改版呢，我就开始啊做晚间的谈话节目了。所以呢啊，能够听到风雅人生这个节目的朋友呢，真的是我最早一批听众了，感谢您啊，欢迎这位老朋友重新回到直播间。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桥郊中路从桥郊东路到高尔夫大道北，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石大路从安泰路到新石大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临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今天呢，聊的话题啊，就是你家有没有一个比较较劲的娃娃呢？哎，你会怎么去引导他呢？好，我们来深入的聊一下这个话题啊。这位妈妈用了一个词，就是较劲。我理解妈妈的担心，担心孩子太要强了，将来会吃亏啊。但是呢，在分析怎么引导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女孩身上有哪些值得肯定的品质啊。我们一定要记得先耕后代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原则。我们在引导孩子之前，一定要先跟着他，先要看到他的优点啊，先要承认他的优点。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孩子身上有哪些值得肯定的品质。第一呢，是他有主见。十岁还不到的孩子啊，能够给一首歌编手舞，并且呢坚信自己的动作啊跟歌曲很吻合。这一点呢，并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够做到的。他有审美判断力，而且也敢于坚持自己的判断，对吧？是很聪明，而且也是很勇敢的孩子。第二呢，他很有勇气啊，站在老

师面前说，我觉得你改的不好看。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很多十岁的孩子啊，即使觉得老师不对，也不敢说出来。他敢啊，说明他是不怕权威的。第三呢，就是他善于表达，他能够清晰地跟妈妈去复述整个过程，说明呢他表达能力很强哈。那么可能这个妈妈呢会觉得啊，孩子也确实哈，能够把事情说得一清二楚哈，这个能力呢还是挺强的。第四啊，就是他有胜利之后的反思。他在告诉妈妈这件事的时候呢，他没有得意地说我赢了，而是在描述自己的委屈。这说明呢，他也在琢磨这件事儿，对吧？所以呢，这位妈妈呢，首先应该啊，很开心养了一个很聪明的、很勇敢的孩子啊。这个孩子呢，会编舞啊，敢于跟老师说不，还能把委屈啊一五一十地说给你听啊，这些都是优点啊。你看，有的孩子呢，他在学校里头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啊，不开心的事情啊，那他呢，可能也是啊。不告诉爸妈，或者说呢想说也说不清楚啊，那才令人着急呢，是吧？所以呢这个孩子还是很不错的啊。那这些呢都是优点啊，我们在教育孩子引导孩子面前呢，是要首先看到孩子的这些优秀的品质的。好的，说到现在呢，已经有一些啊听众发了留言过来。那么这位妈妈留言说，我的女儿也是这种性格，小时候我觉得她太犟了，现在呢上了大学，老师啊说她有领导力啊，哎，我才觉得呢，其实犟啊也未必是一个缺点。啊，确实这位妈妈说的是对的哈，有时候呢父母眼中的缺点呢，可能哈，她是用成年人的眼光来进行判断的，但是一个孩子呢哈，他有些这样的特点呢，其实并不算是缺点哈，孩子不可能像成年人那么周到嘛。好，然后呢这位爸爸留言说，我的儿子和老师争论，我回家呢骂了他，后来啊他再也不肯跟我们分享学校的事情了，我感觉想起来呢还是有点后悔的。确实，我觉得这个爸爸的留言告诉我们呢，孩子呢愿意把学校的事情告诉你呢，其实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好哈，比对错更加的重要。千万不要等孩子一回来说个啥，你立刻就去点评他，立刻就去批评他哈，让他觉得呢跟你说啥呢都会被骂哈，干脆以后就不说了嘛。好，我们说呢，十岁孩子的较劲往往是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他需要确认我的想法有价值，父母要做的不是打压，而是教会他如何在坚持己见和尊重他人之间找到平衡啊。所以呢，我觉得呢，我们不要光看到较劲啊，我们要看到这个较劲的背后呢是我在成长。好，那听到这里呢，如果说您觉得哎，这个话题啊让您有所触动，你也想起你们家呢有一个挺犟的娃娃啊，很有个性，很爱赢，不能输哈、跟谁呢都敢去叫板的那么一个很较劲的娃娃哈、那如果有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啊在直播间留言。那么如果说您遇到一些跟这个话题啊不一样的家庭教育的问题呢，也欢迎各位留言给我哈、可以留在这个评论区，也可以呢干脆啊直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YYLH1008。好，刚才呢就有一位听众加了我哈，然后呢自我介绍呢说是家里有两个娃的爸爸哈，我觉得这样很好啊，来到我们互动的区域当中啊，把您的身份介绍一下，然后呢如果啊家庭教育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困惑了烦恼了，也都可以留言给我啊，先整理好然后再留言给我。对了，跟大家也预告一下，就是在我的节目那就是非常忠实的听众了哈，感谢您那我觉得呢其实当年听广播的时候哈，我的声音陪伴你的成长，那么这也是

莫大的一个缘分呐、那如果说我的陪伴能够让你少一些寂寞，能够让你多一些力量哈，能够让你在成长的路上走得更稳健哈，那我觉得那我的陪伴就是有价值的啊。作为一个广播主持人，我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对吧？好，谢谢你告诉我。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元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这首歌呢，听起来一定是感觉挺亲切的，对吧？来自金莎和林俊杰对唱的情歌，叫做《被风吹过的夏天》。此刻呢，在广东啊，已经是夏天了，天气比较热了啊，睡觉都要开空调了。又浮现在眼前。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种方式在进行直播。第一种呢，就是在广播端，您在收音机里头啊，或者是车载收音机里头呢，搜索一下100.8兆赫，就能够找到我们的节目。第二种方式呢，是在知东莞平台上，知道的知，知东莞平台呢首页啊，最下边的中间广播电视四个字哈、啊，咱们点击进去，然后呢，我们就找到1008直播间就好了。第三个呢，是在我们东莞电台的视频号，我们在微信里头啊，添加一下东莞电台的视频号，然后就可以啊找到直播间，并且呢点赞、转发以及评论。好，此刻呢直播间啊有133位朋友，好，欢迎各位的到来。好，那么此刻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哈，就是这个女孩她在较劲啊，她在争取什么呢啊？这女孩说，我觉得好委屈啊，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哈、啊。她为什么这么委屈呢？我们来拆解一下啊。第一呢，她是在争取被认可，老师安排她编舞啊，这是她对她的认可啊。但是呢，当老师要改她的动作时啊，她感受到的不仅仅啊是对动作的修改，更是对自己创意的否定。她哭的不是那个动作，而是呢我的判断不被尊重。夏天。第二呢，是他在争取公平，他认为啊老师漏点了支持我的人，他对点数的质疑啊，说明呢他对公平是极其敏感的，这种敏感在将来可能会让他成为一个追求正义的人，但是眼下他需要学会啊，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完全公平。再说哈，这个点数的时候因为比较匆忙嘛，如果你觉得漏点了支持你的人，那有没有漏点支持老师的人呢？对吧？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啊。另外呢，当然了，老师作为老师啊，他是一个权威啊，有可能呢同学呢就比较倾向于支持老师，对吧？那么在这个投票过程当中呢，也许不是完全公平的，但是呢，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完全公平呢？好，第三呢，就是他在用情绪来捍卫自我。当他发现讲道理啊讲不过老师的时候呢，他是用眼泪来捍卫自己的方案。这其实呢是他最后的武器，不是他爱哭，是他不知道怎么用别的方式啊。第四呢，就是他需要被看见。老师呢最后妥协了，按照他的动作来，他就不再生气了。他不是一定要赢，他是要自己的声音被听见、被认可。好，你看呢，这个女孩多可爱，对吧？那我们家的孩子呢，有没有这种很好强很较劲的呢？就算是在爸妈面前，就算是在老师面前也要争一个公平啊。这样的孩子呢，他身上是有很闪光的东西的哈。当然有些地方呢，我们也要去引导他，你认为的这个事情呢，也许并不完全如此哈。咱们呢，有的时候呢，可以稍微妥协一点点。好的，咱们再往下来分析就是孩子呢会，就是他一定是想要争个赢的，他是有好胜心的，那么他也是非常追求公平的意识的啊。但是呢，妈妈可能就担心孩子呢好胜心太强了，不服输，很较劲啊，觉得对将来呢可能是不太好的。那么这种担心呢，就是不无道理啊，因为好胜心它是有正面的作用的，那么就是有主见，敢于争取啊，不轻易放弃，追求卓越。那这样的孩子呢，他肯定以后呢容易取得一些成绩。
好胜心的负面的风险呢，就是在于容易受挫啊，人际关系呢也会容易紧张啊，不太愿意妥协合作啊，还有呢输不起啊。那输不起的话呢，就是对自己的情绪呢也是一个伤害嘛。因为呢遇到一点啊觉得不公平的事情呢，就觉得受不了啊，就会啊心里很难过很痛苦哈、啊。那对自己的情绪呢也是一个伤害，对吧？啊，所以呢这个好胜心太强，不服输爱较劲哈、啊、它确实是有优点啊，也有一些负面的风险的。那么孩子呢有好胜心呢哈，其实呢它不是一件坏事哈，说明这个孩子本身内心深处呢他是很有动力的，对吧？他是属于高敏感的、高自尊的，同时也是高攻击性的孩子哈。这攻击性呢，往好的方向理解，它就是一种上进的动力了哈。往坏的方向去理解，那就是人际关系容易紧张、输不起，对吧？好，那么其实呢重点呢不是在于有没有好胜心，而是在于如何去引导孩子的好胜心啊。我觉得呢一个东西呢它是一定是需要去引导的，而且不能着急呀、啊、不能觉得哎呀我的孩子有这个缺点哈、啊、我要给他把这个棱角打平了，不是这样的哈、啊。那我们应该是去用孩子的这个年龄段能够接受的方式啊去缓慢的引导他哈、啊。在爱惜他的基础之上去引导他。

那么这个女孩的好胜心呢，目前呢主要是指向事儿啊，她坚持自己的创意，这不是针对老师个人，也不是嫉妒同学，这是对事不对人的好胜心，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如果说你不去引导他啊，或者说引导不当呢，可能会演变成什么呢？听不进任何别人的意见，把不同意见呢都当成对自己的否定，赢不了啊就会情绪崩溃啊。那这样的话呢，孩子以后呢可能就容易走一点弯路啊，情绪上也会容易受伤害，对吧？所以呢，引导呢是一定要引导的。那妈妈呢现在啊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现在介入啊时机呢也是刚刚好的。

0: 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0: 提前起。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2: 八一起义胜利。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2: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3: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4: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暴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今天这个话题呢，是一位妈妈提供的。上次呢，我们举办如何当好家长，大家谈的时候呢，她来到了现场哈。活动尾声也跟我做过咨询，所以呢，她后续呢又把自己啊对孩子的观察发过来了。前面说到呢，其实孩子的好胜心呢，它是两面的啊。它正面来看的话呢，有好胜心呢，就会有主见，敢于争取，不轻易放弃，追求卓越。但如果说呢，没有去引导好的话呢，他会容易受挫啊，人际关系也容易紧张啊，然后呢，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把不同意见都看作是对他的否定啊，赢不了呢就会崩溃啊，就会出现一些情绪的大的波动。所以呢，看到一个特点的两面性啊，并且呢进行引导哈，这是有必要的。好，咱们接下来来说说看呢，就是一些具体的引导的方法啊。

应该怎么做呢？第一个呢，就是先共情，不评判，不要一上来就说，哎呀，孩子，你不能这么较劲哎，那你的老师都被你得罪了啊，不要这样子去跟孩子说啊，孩子呢才10岁哈，他没有那么多的社会性的考虑啊。那我觉得呢，可以先肯定他的感受，哎，你觉得那个动作更好看，老师不同意，你肯定啊很委屈是吧，换做妈妈可能也会不高兴哦。哎，你用这样的话呢，哎，就是换位思考嘛，啊，让他觉得，哎，你能够站在他那边，感同身受啊，能够理解他的情绪，他的委屈，啊，所以呢，他接下来呢才会愿意听你说的话，啊，所以呢，这第一步呢，一定是先共情，啊，不要去评判，不要去指导，我们要先哈，让孩子感觉到呢，妈妈懂他。任何事情呢，我们都一定是先处理情绪再处理问题，对吧？所以呢，第一个策略就是要先共情不评判。好，第二个策略是什么呢？那就是啊，帮孩子区分坚持创意和尊重权威。可以这样跟他说，你有自己的想法，这很好啊，但是呢，老师啊也有老师的考虑，比如说，哎，这个动作啊，全班同学是不是都能做呢？舞台上哈，大家一起来做的时候，好不好看呢？容不容易整齐呢？哎，下次呢遇到这个情况啊，你可以先问一下老师，您觉得这样改是为什么呢？说不定啊，你听完他的分析之后呢，也会觉得有道理。让他学会什么？学会先倾听再坚持，不是因为他是老师所以我要听他的，而是因为呢，他讲的这个理由我认为是有道理的，所以我就决定采纳他的意见。所以呢，你看啊，这里头呢，其实呢，孩子呢未必是错的，老师呢也未必是错的呀，因为老师呢他的工作经验更丰富啊，他可能会考虑到啊，咱们这么多人在舞台上，这个动作呢一个人做可能好看，但是大家都能够做得好吗？都能做得整齐吗？好看吗？在舞台上效果好吗？啊，可能老师会有这样的考虑哈，所以呢，这个也可能是孩子没有思考到的问题啊。那引导孩子呢，哎，先给老师一个这样的机会啊，说，哎，您这样改是为什么呢？啊，听一下别人的分析啊，然后呢，再看看要不要啊去采纳对方的意见嘛。好，我们再讲第三个策略哈，就是情景演练。哎，如果这个事儿重新来一次，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来复盘哈，就是我们遇到一件事情，如果呢心里头没有把握啊，也许做得还不够好啊，你就可以找个机会跟孩子一起来复盘，就是等孩子呢情绪已经比较平稳了，那这个时候跟他一起复盘。如果孩子刚回来啊，情绪呢是不稳定的，还在生气，还在委屈啊，这个时候呢你就没法复盘了哈。等孩子稳定之后呢，我们再跟他复盘啊，问他说，如果下一次我们又遇到这样的情况了，那除了哭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比如说可以先问一下老师啊，您能再点一次名吗？我觉得可能漏了。或者啊，提议说，那我们能不能两个动作都做来试试看，看哪个效果更好呢？或者呢，接受啊这个投票的结果啊，私下呢再跟老师去讨论呢？啊，我觉得可以教孩子呢去思考啊，原来一件事情是有多个可选方案的，不是说呢就自古华山一条路啊。其实呢，人哈，有的时候呢会进入思维的死角啊，就总觉得不是左就是右，不是黑就是白啊。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呢，是有多个解决办法的啊，不是非黑即白的。那如果说能够引导孩子哈，认识到这个世界是多元的啊，然后呢，一件事情呢，我们可以啊这样来解决。还有 Plan B、Plan C 啊，这些各种方案呢哈、啊，我们可能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案嘞，对不对哈、啊？所以呢，这个里头呢，哎，
复盘一下说，如果下次我们再遇到这种情况，除了哭我们还能做什么呢？虽然哭哈让这个老师呢妥协了，老师我觉得也是挺不容易的哈，他看到这个孩子呢性格比较敏感要强，所以呢他还是妥协了，觉得说那行吧，那就按你的来吧啊，咱们就不改了。这个老师呢还是非常的周到的。那么但是呢是不是说用哭来施压让老师最终妥协，这是唯一的方法呢？肯定不是的哈，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解决方法。比如说刚才讲到的哈，可以跟老师说，刚才这个点名啊点的比较快啊，那咱们能不能再点一次人数呢？我觉得可能漏了一些人啊，那么这样的话如果真的是漏了你的，那就补回来了嘛，对吧？还有就是也可以说，我们能不能两个动作都试一下看，试完之后呢再看哪个效果好啊，哎，这个也是可以的哈，就更加的客观实际嘛哈。我觉得说呢都是可以引导孩子去思考的。好的，刚才呢是跟大家分析啊，我们如果要引导一个较劲的娃，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引导啊，先讲了三个策略啊，这还没完呢啊，我们先去听听歌，稍微的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呢再给大家继续哈，分享还有别的策略。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13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之间闯进了贼，偷走相爱的一切，逼得我们伤痕累累，分手之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各位听节目过程当中啊，可以过来直播间点点赞，还有呢，如果您觉得今后啊，希望有更多的互动啊，或者说有些家庭教育方面的烦恼啊，想要向我咨询，那你也可以先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YYLH1008。好，我们继续来分享啊。如果要引导一个比较较劲的比较怎么说呢，就是输不起的孩子哈，那我们怎么样去引导他呢？前面说到哈，第一个是先共情不评判，第二步呢是帮孩子区分坚持创意和尊重权威，第三个呢是情景的演练啊。如果重新来一次可以怎么做呢？妈妈可以来演这个老师啊，孩子呢来演自己啊，看看还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好，第四个策略呢是在安全的环境里让他输一次。孩子需要体验，不是每次坚持都能够赢啊。平时呢在家里下棋呀，玩游戏呀，偶尔可以让他输，然后呢观察他的反应，教他说这次输了没关系，下次我们再努力啊，帮孩子呢逐渐的建立起输得起的心态。一开始呢可能孩子啊输不起啊，会比较难过，掉个眼泪啊，耍个赖啊什么的啊，但是没关系，慢慢来引导啊，妈妈先安抚情绪，然后呢慢慢再去引导他，这样的话呢孩子逐渐的脱敏啊，就不会对输这件事情如此的敏感了啊，就会觉得其实输也是一个场。

呢，谢谢老师，我理解了。同样的话，换一个说法呢，对抗就变少了，对吧？为人处事这件事情呢，是一定要从小开始教的。家庭教育的特点呢，就是啊，能够啊找到一些生活当中偶发的机会啊，然后呢，随机的进行教育。你指望呢由学校来教孩子做人呢，这个事儿呢比较难啊。学校呢主要是教文化知识的地方啊，是提高他的智育的水平啊。但是呢，关于他如何做人，这些具体的人际交往的一些技巧啊，是需要家庭来教他的。好了，在节目的尾声啊，我还想对这位妈妈说几句话。啊，这位亲爱的妈妈，你的女儿在班里呢，哎呀，很有才艺啊，啊，她呢跳舞跳得很好啊，所以呢，哎，被老师指定啊，为全班来编舞啊，而且还要教会大家。那么，你的女儿跟老师争辩，啊，最后呢，用眼泪啊，让老师改变了决定。这个故事当中呢，有主见，有勇气，有表达欲，有影响力。它像一颗还没有打磨的钻石，每个棱角啊都闪着光。你说的较劲就是它的棱角。我说了孩子这么多的优点啊，不是说孩子就不需要改变，不需要引导了。每个人都需要去改变啊，你像我们作为成年人，也依然呢是在不断的成长当中啊，终身都要修行啊，对吧？所以呢，孩子也是需要学会倾听和妥协的。但是呢，请你啊，在引导的时候呢，你的立场呢，不是说要去磨平他的棱角，只是要帮他把棱角打磨得更加得体，让他知道啊，坚持自己啊是很重要的，但是也一定要听听别人的理由啊，不要仅仅说为了维护自己的自尊啊，就去否定别人提的建议，对吧？让他知道呢，赢了很好。但有的时候也要学会输得起哈、让他知道呢，老师不是敌人，是可以沟通的盟友啊。你现在做的这些啊，认真的听他说，然后呢啊，琢磨开始啊，怎么样去引导他啊？在你自己呢没有想到很好的办法之前呢，先给我写了一封留言啊，请我来啊。做你的这个外援哈、帮你一起来想想这个事情哈、我觉得已经比大多数的父母啊做得要好了。你没有在他讲述的时候呢打断他，也没有说哎呀你怎么跟老师顶嘴啊，哎，你只是在想哎我该怎么帮助我的孩子啊。我觉得有这么智慧的妈妈呢，这个孩子他不会走偏的。这个世界有好，最后呢，想起你说，因为送他上学时间匆忙，还没有来得及和他谈哈。那如果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谈的话呢，我觉得等他今天傍晚放学回来，哎，那你就应该抱抱他，跟他说，宝贝，妈妈觉得你能编舞，敢跟老师说出自己的想法，真的很勇敢，很厉害哦。下次啊，咱们再试一试哈，不哭也能把事情说清楚。好不好？他会记住这句话的。

应该怎么去引导他呢？那这个话题呢是来自于一位听众的留言，所以也欢迎大家呢留言给我哈，来贡献你们家里的真实的家庭教育案例啊，让我们的节目更加的丰富多彩，同时也帮助更多的家长哈，能够在家庭教育的路上啊走得越来越稳当。好，我的工作微信号呢就是 yylh1008 yylh1008。 另外呢也跟您说一下哈，每天节目直播结束之后呢，我也会把我的主要观点整理成一篇短短的公众号的文章啊，把它发布出来，各位也可以添加一下我的公众号啊，叫做知心叶纯，知心叶纯啊，我会每天都发布一篇短短的文章啊，把这个故事的基本情况啊，以及呢我的建议啊，发到文章当中。好，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呀，我现在都不太习惯看文字的东西了哈。那我觉得文字的阅读呢是一定要保留的。第一个呢，我们一定要给孩子啊做出很好的示范，孩子在读书嘛，对吧？那如果说作为家长啊已经都不看文字了啊，只能去看视频啊，那我觉得呢这个啊就很难成为孩子的榜样。另外呢，就是人的大脑的功能啊，它是需要不断的去刺激的啊。那阅读呢，它是一种自主的啊，去吸收资讯。而看视频的话呢，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被动式的接受哈。那所以呢，每天看点文字呢，是对大脑的一种锻炼啊，能够维持大脑的机能啊，一直都是这么好用啊，能够预防我们大脑的衰老哈。所以我觉得呢，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都一定要保留每天啊看点文字。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啊。那我们明天中午的同样时间12点钟到1点半哈，大家呢再来到这里哈，我们相约在电波当中。好，明天中午见。

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也就来到了尾声了哈。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哎，就是啊，如果家里有一个又聪明又好强又较劲的娃娃哈，

0: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1: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0: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鼓点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1: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0: 同心筑梦，观致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2: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工业南路从工业东路到十大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长田路从核心路到环城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十大路从安泰路到新十大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一款呢是林博士美白水乳套装。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太阳越来越毒了啊，经常开车通勤出门办事的朋友

友呢，是不是感觉到皮肤明显哈、容易被晒黑、晒暗沉，而且还容易干燥发黄呢？谁不想在夏天白到发光呢？今天给大家呢分享这套效果呢很不错的美白好搭档，就是来自林博士的美白水乳套组。这一套当中呢含有正装的120毫升的美白水加100克的美白乳啊，还送5支酵萃刺泡精华和洁面1支，从洗脸到护肤啊就全搞定了，到手呢只要199元，自己囤货或者说是送人都是很合适的。您现在啊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这套水乳呢是蕴含了创新美白成分恒白素，能够有效的去改善肤色啊，搭配林博士专利的全分子量玻尿酸呢，可以为肌肤强效补水，助你拥有白嫩透亮的好肌肤。然后呢今天下单呢还能够赠送您5支刺泡精华和洁面1支啊。洁面呢是凝露的质地啊，夏天用是非常水润的，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啊。那么这支洁颜的凝露呢平时都要卖59.9元的，今天是直接送了。这套组合清洁补水美白一步到位，整套到手呢只要199元。您想想哈、平时买一支好一点的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夏天呢出汗多啊，少不了呢敷面膜补水，今天也推荐您一起带上这个叫林博士面膜组合，3盒对应不同的功效啊，一共到手15片，日常补水舒缓晒后修护啊，搭配美白水乳一起用啊，提亮效果加倍。夏天出门晒完之后呢，回家敷一片哈、及时给皮肤解渴，舒缓泛红刺痛。今天呢是3盒15片，秒杀价呢，到手只要89啊，一片不到16元哈、怎么敷都不心疼。那日常的囤货是特别的划算的。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

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这款叫雅诗兰黛的马年限定小棕瓶精华套盒。转眼呢是520就要到了，朋友们是不是陷入到了一个礼物选择的困难当中呢？小众礼品呢怕不够有新意啊，大牌的正装单独买啊又价格偏高，挑来挑去呢实在是很费心啊。如果呢还没有想好啊，我强烈推荐您雅诗兰黛的这两款礼盒，一个是马年限定小棕瓶六件套，一个呢是 DW 的粉底液啊加小金管口红的组合，里边呢都是雅诗兰黛家的热门产品，而且呢今天价格就更是很给力了。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啊，然后呢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啊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先来说说这套啊雅诗兰黛马年限定礼盒，里面呢是有50毫升小棕瓶精华正装加1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正装，这两款呢全部都是马年限定包装，颜值很高啊。除此之外呢还配有智颜的胶原水啊50毫升两瓶，和清爽版的智颜面霜有15毫升啊两瓶啊，一次呢就到手六件套了啊，眼和面呢全方位的护理啊，适合多种肤质来使用的。那么这个观其同容量的小棕瓶呢正装组合要卖到1555，今天呢不仅呢足足到手六件套，还是马年限定包装啊，商城售价呢只要429。护肤品有了，那么这款雅诗兰黛的底妆加口红套盒呢也要安排上啊，30毫升的正装 DW 的持妆粉底液，加上一支3.5克的容雾小金管口红，轻松搞定日常约会的妆容。很多化妆的朋友都知道哈 ，DW 的这个粉底液呢，控油效果好，控油高遮瑕，带妆一整天呢都是很稳定的啊。

然后呢还有四个色号、白皮黄皮呢都能选到适合自己的色号。小金管口红两个色号哈、一个是420的豆沙色，一个是333的枫叶色哈、那么还配这个礼盒的礼袋哈、只要199块钱啊，不管是自己囤还是送闺蜜送爱人都是很划算的。今天呢两款雅诗兰黛的礼盒你也可以一起带上啊，从护肤到美妆啊全流程的搞定啊，正品保证，怎么买都是划算的。好，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3:30。
2: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0: 在新电影当中加入经典老歌，甚至将老歌翻唱作为推广曲或是主题曲，这样的事情我们常常见到，已经成为了国产电影的潮流了。但其实在优质的国产影片当中也不乏优质原创歌曲，它们不仅有流传度，而同时呢也因为影片而走红。
1: 台词小记，影片《似水年华》。我知道你回来，我知道你知道。
0: 今天光影在歌唱节目是为你来盘一盘电影当中的原创精彩音乐。当年《大圣归来》所创造的国产动画单片十亿票房已经被看作是奇迹了，仅仅才相隔四年，《哪吒之魔童降世》一下子把记录刷新到了近五倍，一部国产动画打败当年所有中外院线电影，登顶年度票房榜的冠军，这可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啊！而站在哪吒背后的这位80后导演饺子，也是以自己十年如一日的死磕精神，成为了新的励志传奇，和哪吒的不认命构成了呼应。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正是来自于影片《哪吒》当中的主题曲《盖大痒痒》。

闪闪，莲花降落人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踏月。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首歌曲呢，我第一次听它的话是在歌手的现场，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了，带着地球去流浪。四强相争的年初的春节档呢是非常博眼球的，而影片《流浪地球》的首日票房是垫底的，但是它从第二天开始呢就逆袭到第二位，第三天就稳坐了2019年度贺岁电影的榜首。这一部《流浪地球》呢，最终创下了46.5亿票房，靠的是实实在在的口碑。这是国产硬科幻第一次呈现严谨完整的未来世界观，它是用好莱坞大片的视觉质感做了包装，然后用了中国人骨子里的故土情节来讲述这样的故事。导演同样是80后郭帆，他非常坚持用好莱坞的技术去讲中国的科幻故事。我记得小的时候看《终结者2》的时候啊，就觉得非常的神奇，但是呢，导演就是不一样，他是从看《终结者》的时候就萌生了导演梦，于是呢，最终就实现了这个科幻影片的梦想。郭帆是用24年的时间来筹备了这一部影片，那接下来呢，他还用至少4年的时间来准备《流浪地球2》，所以说他硬是熬着这股劲儿，要为观众带来真诚珍贵的硬科幻作品。我们听这首歌，刘欢，带着地球去流浪。

0: 掌声，还有听心去感谢大家的抬举。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停停停，赶紧停！

0: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 是是，
0: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1: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暴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功夫熊猫》。昨天是历史，明天是未知，只有今天才是礼物。
1: 今天我的直播节目是和你来盘一盘那些电影当中的原创精彩音乐，比如之前我们说到了盖大痒痒哪吒，再比如说刘欢的带着地球去流浪。其实接下来我要说到这一部影片呢，我完全觉得有二刷的可能或是必要。除了哪吒之外啊，有一部靠长线口碑发酵的影片叫做《白蛇缘起》，豆瓣评分呢也算是比较高了。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初，观众就对它的画面提出过一些疑问，因为满大街都是 3D 动画的时代，追光动画呢它制作的是 2D 版的《白蛇缘起》，而观众在看过之后完全不能够满意，觉得太遗憾了。如果这样的动画没有 3D 版的话，走进影院总觉得好像少了什么。于是呢，追光动画决定将会制作 3D 版，原本是计划在2019年年内上映，但是目前来看当然是没可能了。不知道2020年会不会看到 3D 版的那些白蛇传当中的经典人物。中国式的山水画风格，我相信应该是中国观众最为喜欢的，而它通过 3D 镜头来呈现的话，我想对观众来讲也是一种检验。再配合上全新的音效和剪辑，故事会有哪些彩蛋，会有哪些不同，整体效果会不会更加震撼呢？我也跟你一起来期待吧。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周深非常给力的演唱，为影片《白蛇缘起》带来缘起。

0: 14点整，
1: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环长西路从环长北路到美景东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从安泰路到新十大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博览大道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擘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无问西东》。爱你所爱，行你所行，无问西东。
1: 欢迎你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国产影片那些原创精彩音乐。之前也说到了《白蛇缘起》，周深的演唱非常生动。那接下来又说到这一部影片呢，半个喜剧。我的朋友告诉我说，他说这一部剧的话是完全值得你走入影院去二刷的。而李宇春为影片献唱了主题曲，叫做《如果我不是我》。

李宇春演唱《如果我不是我》。影片当中呢，讲的是三种爱情。不知不觉你会发现，李宇春其实为很多影视作品献唱，比如说2019年更早一些的时候，李安的影片《双子杀手》的推广曲，他和 Click 15一起来合作的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于李宇春，声音很纯净，就算你循环着听的，你会发现完全不累。那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应该说是来自于《半个喜剧》这部影片当中的彩蛋吧。

0: 喜欢这首歌吗？来自任素汐的演唱《半个喜剧》。那这首歌呢，叫做《All Set》。有人说啊，麻花出品的影片应该说是爆款制造机，如果他提第二，没人敢提第一，真的是这样吗？好，之前有一部影片《驴得水》，这是稳坐了这个口碑的宝座。还有一部影片《西红柿首富》，这是稳坐了票房的宝座。所以开心麻花能文能武，认真起来的话呢，也是格外的走心。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任素汐为影片《半个喜剧》献唱。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光影在歌唱，我们继续。
1: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2: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3: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4: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3: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我的野蛮女友》。爱，就是给喜欢你的人一个机会，

歌曲是非常的澎湃，来自黄丽玲，有一种悲伤。我也听到过观众跟我讲说，这部影片比悲伤更悲伤，有一点狗血吧。可是为什么我们在一边说着狗血的时候又一边开始落泪呢？要说到这一部影片借着10年前韩国原版电影的认知度和男女主角陈意涵、刘以豪这样虐心的演出，影片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再一次打开了观众的泪腺。尤其是在相对淡季的3月档还拿下了9.5亿的票房，应该说是难得也是不容易的，非常非常神奇。这个就是在本片当中呢，观众是

看到了韩剧式的这样的剧情，可是依然还是会被他所感动。而他的评分在豆瓣是4.8分，但也有观众对他打出了8分的高分呢。今天光影在歌唱依然是跟你来盘点国产影片那些原创的精彩音乐，他们可能是推广曲，可能是主题曲，也可能是插曲。那接下来呢，这首歌一想起来，我想大家应该就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影片，来自《少年的你》，林俊杰演唱《我们很好》。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茜茜公主几乎是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欧洲公主。1988年，德国和奥地利合拍的影片《茜茜公主》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引进国内，丁建华、施荣、童思荣等一大批著名的配音演员联袂配音，阵容豪华，为这部译制片增色不少。电影推出后就轰动一时，茜茜公主立刻成为那个时代里女孩们心中的偶像和男孩们的梦中情人。从上一期节目开始，我们将一连三期为大家奉献上《茜茜公主三部曲》这一系列的译制经典。我是殷超，在今天的译制经典单元当中，我们一起来共同回顾经典影片《茜茜公主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年轻的皇后》。美丽的异国风貌，不起丝毫波澜的湖面，有时的语气昂扬，非常具有爆发力。伴随着茜茜从一个不安

0: 世事的公主，成长为母仪天下的帝国皇后。丁建华对于声音的把握以及控制能力和西西的命运配合得天衣无缝。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来重温西西公主第二部《年轻的皇后》的电影故事。在维也纳举行了隆重的皇家婚礼后，西西开始了她皇后的生活。她和国王弗兰茨非常的恩爱，可是她要学习各种语言，还要学习皇宫里的繁文缛节，这让她不胜其烦。西西怀有仁慈之心，她对于匈牙利具有天然的好感，而她的影响下，皇帝弗兰茨大赦匈牙利，可这遭到了大臣和太后的反对。在生活中，绝境的西西和专制的皇太后苏菲之间的矛盾，在西西的女儿出生后到达了顶点。这一天，西西参观完育婴堂来找弗兰茨。
1: 西西，
2: 我就知道你又陪着办公桌。
1: 去哪儿了？
2: 去参观育婴堂了。
1: 怎么样？
2: 真有意思，那儿有许多孩子，一个个可爱极了，有的就这么大。
1: 呦呦呦呦，
2: 哦，是这么大，没有一个比得上我们的孩子。
1: 谁也没有我们的孩子可爱。那儿怎么样？
2: 那地方太好了，干净整齐，让人看了舒心。弗兰茨，我们应该多关心一下这种育婴堂。
1: 你的提醒真是太好了，我一定多加留意。
2: 对，去看看我们的孩子吧。
1: 好，
2: 走。
0: 他和弗兰茨来到孩子的房间，可是突然发现房间里已经空空如也。
2: 摇篮哪去了？我的孩子呢？出什么事了？
1: 西西，妈妈决定这孩子由她亲自教育，本打算今晚上跟你商量，没想到妈妈这么快就把孩子搬走了。这会儿孩子肯定在妈妈起居室隔壁的房间里。
2: 你的妈妈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我的孩子不要别人来管，我妈妈生了八个孩子，她什么都教会我了。
1: 妈妈是怕你累着，西西，尽管事先我没跟你商量，可这样做我觉得也是为了你好。今后我们事儿那么多，出访接待忙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管？
2: 谁跟你说没时间管孩子？又不是天天要出访接待，谁也不能夺走我的孩子。
1: 没有人要夺走你的孩子，西西。
2: 可孩子已经不在了。
1: 你去哪儿，西西？
2: 找孩子。
1: 西西。
0: 随后，怒气冲冲的西西来到了太后的房间。
2: 我的孩子呢？
3: 在隔壁他的房间里。现在你不能进去，他在睡觉。
2: 我要把我的孩子从这儿搬回他原来住的房间去。我现在就把他搬走。
3: 我已经说了，现在你不能进去。他睡着了。
2: 这你不用操心，我抱着他。请你让开，我要进去。
3: 这孩子现在由我来监护。
2: 我是他母亲。
3: 可你自己还是个孩子，所以你得把教育他的重任委托给我。
2: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请别人来教育我的孩子，我要按我的方式来教育。我再说一遍，请把孩子还给我。
1: 西西，你冷静一点，妈妈这样也是好意。
2: 怎么你也跟他一样反对我？
1: 你是了解的，我这人不会感情用事。
2: 那你说为什么不让我自己来教育我的孩子？
1: 难道刚才我说的还不清楚吗？西西，
2: 那我也说得很清楚了。
1: 西西，你去哪儿？
2: 上校。
1: 是，陛下。
2: 快去准备马车，我要出门，你和我一起去，就你和贝拉嘎的夫人两个人。
1: 遵命，陛下。
0: 太后苏菲援引皇家的传统，不让西西抚养自己的女儿，而弗兰茨却顺从了母亲的旨意。西西飞奔下楼，命令警卫长伯克尔上校备车，一气之下回到了娘家巴伐利亚。这时她的妈妈正在侍弄着花圃。
4: 是西西，哦，真是太好了。
2: 你好夫人，欢迎你上校。
4: 我说西西，小宝贝没跟你一起来吗？
2: 是的，路上不好走，又太远了。
4: 是啊是啊，太远了。弗兰斯好吗？怎么他也没跟你一起来？
2: 他脱不开身，成天就忙他的公务。
4: 哦，
2: 回到你们身边我太高兴了，这真像另一个世界。爸爸在哪儿？
4: 跟孩子们到树林里去了，简直不敢相信这真的是你。进屋去先歇一会儿吧。
0: 走进城堡，西西家的小狗也兴奋地跑了出来。
5: 是谁来了？
2: 真乖，又看到了这一切。奶奶在哪儿？
4: 在波斯坦姨妈家。
2: 那我就睡在她的房间里。
4: 睡你自己房间吧。
2: 我自己的房间？
4: 那当然了，你的房间还是老样子。走吧。
1: 我想象中皇后陛下出生的房子就该是这样的，太棒了。
2: 一点不错，我的房间还是老样子。
4: 是啊，
2: 连花都没有枯萎，
4: 我们经常来换的。
2: 哦，还有书，这是我最后读的那本书，还放在这地方。瞧瞧这儿，你的衣服一件不少。
4: 我的衣服？这些我一点没动过。知道吗，孩子，我故意让一切保持原样。我每天到这儿来，只要一进屋子，就会感觉到你还在这儿。
2: 妈咪，你可以想象，要是一个人被人爱了，他是多幸福啊。
4: 是啊，西西，谁都会爱上你的，可谁也比不上弗兰茨。你不是来信说他疼你体贴你吗？
2: 是啊，弗兰茨他是很体贴我的。
4: 那索菲姨妈她呢？你跟她相处得怎么样？
2: 好，好，我们相处得好极了。
4: 这样做妈妈的就放心了。要不是这样的话，我会急死的。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哦哦，耶。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来，换上这件，哎，快，我真想再看看你做皇后以前在这儿奔进跑出的那样。
3: 西西回到家，西西的父亲很高兴，他又像西西成为皇后之前那样带着她去打猎。
2: 啊，芭比，能跟着你到树林里来多好啊。芭比，你知道吗？我一直记着你在这儿跟我说过的话。如果感到忧愁，就到树林里来遥望大自然。
4: 怎么？难道你忧愁？
2: 很忧愁。
4: 西西，你怎么了？快跟我说，告诉我。
2: 我回到家里来没跟他们说，我是偷跑出来的。
4: 我的天哪，西西，为什么？
2: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索菲姨妈老是挑我的刺儿，她还夺走了我的孩子。
4: 孩子，听我说，我一向都护着你，也理解你，可这次你做的不对，皇后可不能擅离职守啊。这事儿你妈妈怎么说？
2: 妈妈还不知道，我回来她是那么高兴，要是让她知道这事儿，她会伤心的，千万别告诉她，也许一切都会过去的，没有必要让她也难过。
4: 好吧，既然这样，我依你。
3: 西西回到了娘家，弗兰茨心急如焚，很快她也追随而至。
5: 你好，亲爱的姨妈。
2: 弗兰茨，真是太好了。

0: 西西刚回来你就请原谅。
1: 很抱歉，我没事先通知你们，可我想你们也会料到的。
0: 完全没料到，西西说你公务忙脱不开身，
1: 是啊，
0: 一时半会儿是来不了的。
1: 可对我来说，再忙也要拖出身来解决这件棘手的事。
0: 什么棘手的事儿啊？
1: 我是指西西这趟跑回家。
0: 你说什么？
1: 他没跟你们说吗？
0: 没有。西西干嘛要跑回家来？
1: 还不是为了那个跟妈妈不大愉快。当然了，妈妈不该这样对她，可西西也不能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就不辞而别呀。
0: 这么做当然不对，可我不明白这次究竟为什么。哦，我是说什么原因才闹翻的？
1: 因为我同意了我妈妈的主张，让妈妈来教育孩子。
0: 是这样？
1: 我和我妈妈一致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办法。
0: 就这么把西西的孩子夺走了？
1: 不过是换了个房间。
0: 那西西也不过是跑回家来看看我们。
1: 可西西这么做考虑过会给皇室带来什么影响吗？
0: 我看根本不存在什么影响不影响的，倒是应该考虑该不该把孩子从母亲手里夺走。听着，任何一个女人只要她还有感情都会受不了的。我说弗兰斯，这个你不理解，因为你是男人，可是相信我，所有母亲都会支持西西。
2: 在西西的房间，西西面对爸爸和佣人，听到弗兰茨到来很不开心。
3: 皇上他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你告诉他的？
4: 不是，陛下，是波克尔，是他给皇上发的电报。
3: 怪不得皇上。
5: 太妙了，要是他不知道你在这儿就不会上这儿来了。不过话说回来，他肯来说明他知道自己不对了，所以你还是应该对他客气的。
3: 他这个人根本就不配，我这儿还有一肚子怨气要冲着他发呢。
0: 你要是责怪西西，那就别指望他跟你回维也纳去。
1: 很抱歉，这次我非责怪他不可，绝不能让他再这么。
2: 可是两个人一见面，炽热的情感就将一切不快烟消云散，他们忘我的热吻在一起。西西的父母知趣的离开，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俩。
1: 总算见到你了，西西。
3: 弗兰茨，孩子好吗？
1: 好极了。
3: 他胖了还是瘦了？
1: 又胖了。
3: 牛奶喝得惯吗？
1: 他爱喝极了。西西，我伤了你的心，我对不起你。
3: 不，是我不好。
1: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3: 是的。
1: 以后什么都听你的。
3: 不，都听你的。
1: 我们先不回维也纳。
3: 那去哪儿呢？
1: 去熟悉一下你的奥地利。
3: 真想去看看。
1: Custom Stilia 让你去看看我们国家的山山水水，你也好开开眼界。
3: 好。
1: 知道先去哪儿吗？
3: 哪儿？
1: 去迪洛尔。
3: 跟着你去哪儿都行。以前我们出去玩也是在这种客店吃饭的，我还弹吉他拉琴，弹得比他好。
1: 谢。
3: 你听，糟透了，又走调了。真难听。
6: 老弟，你要的菜来了。
1: 还不错，里面包的是肥肉吗？
6: 对对，里面当然是肥肉。
1: 怎么不用碟子？
6: 还是盆子好。你们俩打算喝点什么？
1: 我要一杯牛奶。
6: 喝牛奶？
1: 嗯，
6: 我还想喝牛奶呢。哎，简直是乱了套，那家伙竟给我惹麻烦。
1: 你说什么？
6: 这会儿我拿不出牛奶，因为我的牛不见了。说不定那家伙迷了路，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1: 啊，
3: 那还有什么可喝的？
6: 店里还备有 late 和 blend。
1: 我倒想尝尝 late， 可遗憾的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玩意儿。 late 大概是外来语吧。
3: 你瞧你啊，这是你自己国家的语言，真丢人，陛下。 late 就是葡萄酒， blend 是烧酒。
1: 啊，这样，那给我来一杯 late。
6: 行，
3: 我要布兰登，还要龙胆酒。
6: 啊，行啊，就来，快点，老兄，
1: 都称兄道弟了。
6: 二位，要的菜都来齐了。
1: 老兄，还有件事儿，能在这儿住几天吗？
6: 住几天？
3: 住几天？真的？
6: 啊，还有一个阁楼，不过得你们自己去收拾收拾。
3: 行啊，我们自己动手。
6: 啊，就这么着吧。
3: 以前我和巴比里一块儿去打猎，也经常在这种小客店里住上几天，连早饭都是我动手做的。
1: 啊，早听说了，你是个很能干的小主妇。
3: 那当然了。
7: 陛下，雨停了，太阳出。

0: 雨过天晴。
1: 哎，是。
2: 快瞧啊，瞧那彩虹。
0: 哪儿？
2: 那儿。
0: 正好扣在山顶上。
1: 哦，请原谅，陛下。向导跟我说，要现在再不走的话，那天黑以前无论如何回不到山下。
0: 你一个人走吧，我们还要在山上住几天呢。
1: 住在这儿？就住在这间破屋子里。
0: 你回去让他们把换的衣服和必要的东西马上给我送来，记住了，要马上送来，绝不能耽误。
1: 可陛下，这连喝的水都没有啊。
2: 有布兰登，祝你健康，上校。别着急，喝口酒定定神再走。
1: 哦，祝你健康。
3: 就这样，西西回到了维也纳的皇宫，可是他和太后还是面和心不和。西西竟然有一度想离开弗兰茨，弗兰茨忧心忡忡。
0: 西西，你不能丢下我不管，眼下政局动乱，形势不稳，我又孤立无援，沙皇尼古拉屯兵数万，不顾一切要挑起战争，法国也挥舞着屠刀逼我接受战争，你不能走。西西，你得帮我，用你的智谋，就像对待匈牙利，你的聪明才智和魅力超过了我的军队和我的元帅，是你让匈牙利人和我们和睦相处，才使我戴上了匈牙利的王冠。
2: 你就记得王冠呢，和睦相处啊，那我们的孩子呢？难道我仅仅是你的皇后，而不是你孩子的母亲？
0: 可西西，奥地利面临着危机，难道我能熟视无睹吗？有什么事？
4: 皇上，您的侍卫长让我进来通报一声，为匈牙利客人举行的招待会再过半小时就要开始了。
0: 这我知道，你走吧，到时候我会去的。西西，你得去换换衣服。
2: 我根本没打算跟你去，你不想想我目前的心情能去参加吗？
0: 这跟心情是毫无关系的，你知道这次招待会事关重大。
2: 这跟我毫无关系。
0: 可你是奥地利的皇后，请你不要忘了，时间不多了，我先走了，等着你，西西。
2: 再见了，弗兰茨。
3: 在众人的劝说下，太后苏菲改变了主意，她同意西西抚养自己的女儿。西西也以大局为重，答应和弗兰茨共同出席匈牙利代表的招待会。
0: 你能来我真高兴。
5: 皇帝陛下驾到，皇后陛下驾到。
0: 我向匈牙利人民的代表致敬，并衷心地欢迎你们来奥地利。
5: 尊贵的陛下，我非常荣幸地代表匈牙利人民讲话，表达他们的心愿，希望皇后陛下能参加皇上的加冕典礼，在加冕的同时把匈牙利王后的王冠奉献给他。
0: 对你们的请求我很赞赏，这也是我心里所盼望的，他不仅赢得了我的心，还赢得了一个民族的心。现在请皇后陛下本人，请他向匈牙利人民的代表表达他的心愿。
2: 感谢匈牙利人民对我的深情厚意，请向匈牙利人民转达我对他们的衷心祝愿。匈牙利是个美丽的国家，我为我将能踏上这片土地感到高兴。
3: 之后，年轻的国王夫妇访问了匈牙利，他们在匈牙利人民的欢呼声中成为了奥匈帝国的国王和皇后。
0: 庄严宣誓，我将维护匈牙利的神圣权利，任何国家任何人谁敢侵犯，坚决消灭。
2: 作为匈牙利的王后，我宣誓，我一定要履行我对国家的职责，是人民的爱才使我成为匈牙利的王后，我要以同样的爱去为我的人民造福，要让大家幸福美满，生活富裕，保佑我们世世代代安宁和自由。
6: 万岁！
7: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五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五十年前，他结婚了。四十年前，他有三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三十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二十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十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他，宠着他，照顾他。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5: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6: 您可曾想过，一部由日本记者执笔的书籍如何揭开731部队被刻意掩埋的真相？当电影731用荧幕重现平民的血色夜晚，一本在刺刀和藩篱下却以纸页为刀剖开战后沉默的阴谋与救赎，从冻伤实验的刺骨寒痛到六国战俘营的细菌阴谋，这段历史不仅是民族的伤疤，更是人类文明必须直面的人性暗渊。本期读书俱乐部特邀首都高校马院教授学子

0: 以书为舟，穿越时间的迷雾，从尘封历史中寻觅历史与新知，叩问记忆的重量与和平的代价。好，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请出嘉宾，节目的老朋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厚毅，欢迎李教授今天的做客。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0: 欢迎李教授今天的做客。李教授呢是知名的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同时呢曾获北京市优秀人才、北京市高校教书育人最美课堂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奖项，所主讲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读懂党的二十大，还有百年党史漫谈等课程和讲座是深受广大学子的好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同样请到了李教授的高徒徐嘉玲同学，欢迎徐同学。
2: 主持人好，我是嘉玲，
0: 欢迎嘉玲的做客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书籍或者说电影啊，今天要跟大家聚焦的主题呢是与731有关，一部备受关注的电影731。那这部由长影集团所出品的影片呢，以平民视角揭露了侵华日军731部队的反人类暴行，公映首日就获得了破3亿元的票房，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在影片当中，小贩王永章等人被强行抓进731部队特设监狱，遭受到冻伤试验、毒气试验、活体解剖等极端的折磨，是个体命运映射战争伤害的真实写照。而今天我们节目所要聚焦的是一本与这部电影精神相通的纪实作品，在刺刀和范蠡下，日本731部队的秘密。那这本书呢，由日本媒体人西弗里勇子所撰写，沈阳出版社所出版，是一本用血泪和记忆所换来的历史真相。作者花费20多年的时间深入追查731部队的秘密，通过大量的实地采访与史料的调查，走访当事人、战犯还有幸存者，重现那段被掩盖的非人历史。那今天我们要为什么要在此读这本书呢？因为它的内涵哈，是一位日本记者对本国历史罪行的反思，书中首次系统披露了731部队在沈阳盟军战俘营对六国战俘实施人体活菌试验的历史真相，包含了活体解剖、细菌实验站等细节。那这本书呢，不仅是对过往暴行的揭露，更是对人类良知的叩问。好，那各位网友听友，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对731部队了解多少。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要从电影来入手，因为这两部电影其实李教授和徐同学、嘉玲我们都看过哈，就是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就是看完731这部电影之后最触动二位的，我们说电影当中的场景或者说是细节啊，哪个场景细节印象最深，或者说

最近四川成都的一名网友通过自己家的摄像头跟自己家的狗狗互动啊，现在摄像头特别小巧，而且还能出声。这个小狗呢，本来是瘫在凳子上四脚朝天的睡觉，结果一听到主人的声音，一下子就翻滚过来，凑到摄像头面前，四处寻找自己的主人。虽然呢没有找到主人，但狗子还是挺开心的，对着镜头啊咧着嘴傻笑。关键是这狗狗的主人呢还在那儿叮嘱了一大堆话啊，狗子似乎还听懂了，还在那儿点头啊。这只小狗呢是萨摩耶，很多朋友都说萨摩耶是小天使啊，特别的可爱，特别的乖。真的，如果是养了个二哈，你这不在家，我基本可以断定的是你回来之后家里就可以重新装修了，是不是？甚至说你的摄像头都给你咬坏了。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新兴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塘下田心路从焦平大道到唐龙中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后古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4: 我相

民警在侦办一起盗窃案的时候，发现嫌疑人男子呢作案的时候牵着两条小狗。随后几天呢，民警在案发现场附近看到一名男子牵着两条狗，和这个视频当中牵的狗啊特别的相似，就上前去盘问，结果这狗主人正是民警要找的犯罪嫌疑人。哼，民警是怎么想的啊？你的狗狗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啊，这狗狗真的是立了大功了。狗狗会怎么想啊？我只是在人群当中多看了你一眼，你就把我认出来了啊？确认过眼神，我的主人就是你要抓的人。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发现我们的父母经常吐槽我们的一点就是啊，为什么老是买衣服啊，老是买衣服，三天两头买衣服。他就说，我男朋友都看过我穿的那些衣服了，我当然要买些新的呀，要有新鲜感啊。他妈妈就说的，说你竟然把所有的衣服都穿过了，那你就再换个男朋友再穿一遍啊，不要总是去买衣服好不好？勤换换男朋友也是可以的，这才是亲妈。我记得我有次也是，就我妈洗完衣服之后呢，就喊我说，儿子，今天咱们娘俩出去吃吧。我想这为什么这么突然，我说行行吧，我说这我妈也不容易，累了一上午，我说可以啊，没问题。然后那天我们吃饭吃特别丰盛，然后我去买单的时候，我妈就把抓住了，说妈妈有钱。我说妈不用，我去买就好了。我妈哪里，刚才洗衣服的时候在你兜里翻出500块钱啊，就拿出来吃就好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0: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1: 好的，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5继续锁定，这里是 FM 100.8 路上美食。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珍，周三愉快。哎呀，我们的小鹿姐姐又非常忙的带着我们的广电旅行团的团友们出去玩啦，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呢是由小珍代班的。哎呀，看看时间呢，这样的一个忙碌的周三，希望我们的路上美食节目呢还是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满满的轻松和旅途上的一些美景哈。那说到我们的节目，其实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玩的地方啊，一些好玩的好吃的啊。相信呢，我们有很多跟着咱们路上美食来到了咱们的广电旅行团的朋友也都知道啊，最近我们的一些线路也是非常的多，比如说马上会有小珍带团的5月15号，也就是本周五啊，小珍带着大家会去到越南芽庄双飞6日游哈。哎呀，今天居然还能报名，其实我们都已经成团了。如果说大家现在想报名的话，那就得抓紧时间了啊，因为真的马上就要出发了。还好因为越南它是落地签，所以应该来得及。如果说有朋友想跟小珍一起去芽庄那么仅需3580，我们就有双飞6日游哦，而且是入住携程5钻酒店哈，睡得好，玩得尽兴，有粤式风味餐、簸箕宴，还有海景海鲜火锅、瓦片烤肉、舌尖上的芽庄，顿顿不重样，又有泥浆浴、滴漏咖啡、粤式 SPA、 燕窝下午茶，地道的体验全赠送。我们会以海岛游为主哈，玩转珊瑚岛、禅岛、天堂湾、占婆塔、天一女神庙、珍珠岛乐园、芽庄大教堂，经典景点一网打尽。3580元双飞6日啊，就是15号周五，还有少量余位啊，大家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4007776070，4007776070，跟小珍一起出发吧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越南报名银环会旅游，带你出发。当然了，咱们最近可以玩的地方非常的多啊。那5月30号，海峰邀您同游魔幻重庆、五龙天生三桥、仙女山、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升级5星碧桂园、竹龙宴、江湖菜、苗寨风味、鲜花街站专属管家，一价全含，只需2999。Bus the band。6月12号，跟随主持人燕青穿越独库公路、天山花海、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6999元，纵贯天山。6月14号，和主持人海风纯玩伊犁啊，歌舞宴、红酒晚宴、鲜花街机，9880元，醉游8天，全程2+1豪华大巴、4钻酒店、烤全羊、西伯家宴，新疆最美的季节只等你上车了。报名热线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以上旅游路线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你看看啊，听我们的节目真的有很多好地方都等着大家去发掘呢。6月26号，咱们的小鹿姐姐也将带您探秘新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景点，8天7晚双飞深度游，金报价只要5980，全程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享全羊晚宴、古丽街机，还有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专属生日 party。 礼、精美伴手礼，住的好、吃的爽、玩的嗨，不用做攻略，跟小鹿走就对了。报名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服务更地道。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3-2241抢位吧。哎呀，真好真好，果然是到了5-6月份哈，这个夏天来了，咱们旅行的热情也都高涨了。当然了，我们除了有好玩的，咱们还有好吃的啊。今天主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一个地方，就是浙江丽水啊。这个地方呢，吃的东西特别的地道，好吃的东西很多，而且还上过3餐4季这个纪录片啊。那么丽水古称楚州，得名于天上少微星，那颗最靠南的楚氏星正对着这片土地，所以呢就这么叫了1400多年。一州之名顶着星辰来，那这个地方从骨子里面就透着一种不凡的气质。这片九山半水半分田的碧色山城，偏偏是藏下的鼎鼎绝的东西。龙泉的剑和瓷，一个从春秋战国的炉火里淬出来刚硬锋利，一个在南宋的窑火里烧成粉青梅子青，温润如玉啊。2000多年一件一词同出一地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那么我们首先要说到这里有一道菜啊，这个当地人啊非常的喜欢，叫做缙云菜饭。相传乾隆下江南的时候呢，有一个穷秀才用这碗芥菜饭救了驾啊，虽是野史，但是呢透着股机灵劲儿啊。老辈人说，立夏这天吃了它呢，不生疥疮，其实是山里缺少一些缺医少药哈，所以呢靠芥菜的叶绿素强行消毒啊。那这个习俗是从清朝顺治年间一直传到现在几百年了，所以丽水人还把它叫做立夏饭啊。前几天呢，央视的3餐4季一播啊，像撒贝宁、陈好这帮见过世面的都在缙云仙都朱潭山脚下被这碗饭香迷糊了。正宗的做法是用刚挖的春笋、自家腌的咸肉，还有精霜的芥菜，大柴锅里先炒后焖，揭开锅盖那一刻啊，米粒儿是油润鲜香，每一粒米都吸饱了油脂和菜汁儿，那是真正的下饭神器哈。另外呢，还有一个菜名叫做豆腐娘。豆腐娘是浙江丽水沁园。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暴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带上快乐，一起出发。这里是路上美食，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珍。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来介绍了很多我们近期的一些旅行的线路啊，希望朋友们都能够有自己心仪的路线，然后跟着我们的广电团一起出发。那今天说到的这个浙江丽水的美食啊，刚才介绍了豆腐娘，还有我们的缙云菜饭。

啊。另外呢，这个缙云还有一个东西啊，我觉得跟我们山东人的饮食习惯还蛮像的，就是烧饼啊，缙云烧饼。哎呀，相传呢，轩辕皇帝在缙云山顶湖峰驾炼丹啊，驾炉炼丹，饿了呢就抓了一块面团贴到这个丹炉的壁上烤，哎，这就是缙云烧饼的雏形啊。到了明朝啊，说这个朱元璋征战吃过这饼啊，是念念不忘，钦点师傅做御厨，还留下了烧饼哥的典故。前两天呢，这个三餐四季的节目组跑到了丽水缙云，那这个主持人呢，就在仙都朱潭山的老牛桥边，对着这刚出炉的烧饼直夸，很好很好啊。做法呢是非常的讲究，得用这个中筋面粉配面娘发酵啊，馅料必须是夹心肉拌着九头芥菜干，经三蒸三晒才够味儿。往这个饼桶炭火内壁一贴啊，这个高温瞬间锁住了肉汁儿。出炉的时候啊，这烧饼色泽金黄，咬一口是外脆内糯啊，咸鲜里面透着梅干菜的沉香，那叫一个解馋。这小小的烧饼如今可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呀。厉害了啊，那么接下来的这款吃的名字就很有意思，叫眉毛酥。据说这个美食啊，是1900年就有了。老辈人呢，摆喜宴必上这口啊，说这眉毛弯弯，日子甜甜，寓意新婚夫妻举案齐眉。从前呢是太爷爷之口油锅，现在传到第五代，说这口酥啊是家的魂。那么上了这个节目之后啊，应该说，让更多的观众了解了这个非常有年代的美食。说水油面裹油酥，反复擀折啊，就是折叠出这个百层的酥皮儿，包上芝麻白糖馅儿，捏成弯眉样的绳边儿，下油锅炸得金黄，哎，咬一口咔嚓一声，酥的掉渣儿，甜的润口，没有一点腻的那个味道啊，就是只剩香了。老辈人说这眉毛酥要炸得脆，日子才过得甜呐 啊，所以在碧湖老街还有一家贡酥碧湖眉毛酥，早上7点钟开门，炸酥的那个香味儿啊，是能飘满半条街。本地人呢买了当早餐，游客打包当手信。这酥里裹的不是馅儿，而是100多年的日子呀。另外这里还有一个樱川粉皮儿，这玩意儿呢不是现在才有的，明洪武年间就有了，掐指一算600多年了。传说古时候有个叫树脑的男人要外出做香菇，那么这个媳妇儿呢就把刚吹好的米糕刮下来给儿子皮皮吃，这就叫开了叫粉皮儿啊，这个挺有意思的啊。以前呢送别过年的宝贝，现在成了浙江十大农家特色小吃。这个做法也是非常的讲究啊，说得用凤翔啊这个梯田的鲜米啊泡上3-4个小时啊，要先把它给泡起来啊，这个凤阳啊，凤阳梯田的早鲜米还得是啊，石磨磨浆，再按2:1掺入番薯粉，水沸后呢倒在棉布上蒸3到5分钟，出锅呢又嫩又滑又软又韧，还半透明儿啊，这就是这样的一个粉皮儿。当地人吃粉皮儿还讲究汤鲜，配豆腐娘、甜鲤鱼干啊，真的是妈妈的味道呀。

另外呢，咱们这儿还有一个王景状元饼。那么这个饼啊，不光是吃食，更是个念想啊。传说以前有个苦命人叫王景，家里呢是非常的穷，但是他肯下苦功夫读书，所以呢这股忠孝仁义的劲头感动了十里八乡。老娘为了让他进京赶考有干粮啊，就给他做了这个饼。这个饼呢，也是用松阳本地的绿茶煮烂了捣碎，和进老面里，包上土猪肉和梅菜，这个梅干菜的馅儿，不能用电烤箱啊，必须得是土灶烧木炭慢烤。刚出炉的饼啊，色泽金黄，咬一口酥脆掉渣儿，茶香混着肉香，酥脆回甘，一点都不腻呀。好啦，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大概的介绍咱们这个浙江，它的一些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美食哈。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要给大家带来一些出行的时候必备的一些好物件哈。要说到这个，我们刚才说介绍的是浙江丽水啊，丽水虽然它是美丽的丽字，但是呢它是多音字啊，在地名上是要念丽水啊。那说到这个丽水底下的一些缙云啊，这个地方的一些美食，那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呢，一定要必备的当然就是护肤的产品了啊。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这款非常不错的美白好搭档——林博士的美白水乳套组。这一套里面含有正装120毫升的美白水加100克的美白乳，还送5支较脆刺泡精华和洁面1支哈，从洗脸到护肤全搞定，到手只要199。哎，自己囤货或者是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哈，因为咱们这个水乳是蕴含了创新美白成分恒白素，能有效的改善肤色，而且呢水的质地非常的清爽，不黏腻啊，而且呢咱们的这个乳啊也是一样的啊，完全都不会糊脸的那种，还额外赠送你5支刺泡精华和洁面1支啊。另外呢咱们还有敷的这个面膜，补水面膜啊，也是非常好用，3盒对应不同的功效，到手15片只要89，一片不到6块钱，还等什么呢？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另外呢，在520的时候呢，朋友们也可以来给我们身边的女性朋友呢送上雅诗兰黛的这2款礼盒，分别是马年限定小棕瓶6件套，一个呢是 DW 粉底液加小金管口红的组合。那这2个都是雅诗兰黛家的热门产品哈。这个马年限定礼盒里面50毫升小棕瓶精华正装加15毫升小棕瓶眼霜的正装都是马年限定的，而且还配有智妍胶原水15毫升2瓶和清爽版的智妍面霜15毫升2瓶，到手是6件呢。哎呀，真的是全方位的护理，适合多种肤质，而且送人呢特别的有面子啊。这样的一套官旗同款容量的小棕瓶卖到1555啊，1555，咱们这个呢商城特价啊520特惠只要429。另外呢护肤品有了，还有咱们雅诗兰黛的底妆加口红的套盒，30毫升正装 DW 持妆粉底液加上1支3.5克的容物小金管口红啊，非常的适合日常呢约会了。那咱们的这个DW 粉底液加1支正装小金管口红啊，还有多种色号可选，现在只要199。今天2款礼盒您可以一块儿带上啊，从护肤到美妆一下子搞定了。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添加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另外呢各位朋友，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咱们这个燕青老师呢奔赴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给大家带着的这个溯源好物，那就是南红。哎呀，应该说呢咱们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
市面上90%的南红都出自大凉山啊，川料是地底下的岩浆火山喷发形成的，那么天然形成绝美的火焰纹，玉质感拉满啊，所以说呢，咱们去到溯源的地方，那一定是没跑了啊。就是咱们凉山矿区的南红呢，质地是非常的温润的，色泽纯正，如今市面上公认的。

0: 优质好南红。那么咱们要带来最正宗最正宗最天然的好货啊。那么朋友们都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啊回复关键词南红，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了解详情。那咱们为您精心的挑选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都是燕青老师亲自过目的哈，所以呢大家完全不用为这个品质担心了，也可以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南红了解详情。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17点整，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0:86。
4: 列夫星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
5: 苏炳添领先，
3: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吧，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路上美食，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珍。那么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呢，还是要跟大家主要的推荐一下咱们的一些非常经典的啊，一些非常令人期待的旅行线路。首先呢，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六月份的我们的秘境甘南八日圣境之旅啊，这也是由北京行知研学旅行社啊，他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旅程。咱们的整个的旅程呢是8天7晚啊，是非常非常的一个经典的一个路线啊，我们中间会玩到拉卜楞寺，还有郭莽湿地、朗木寺、阿万仓湿地，还有娘马寺啊，以及呢莲宝叶厕、黄河九曲第一湾啊、花湖、扎嘎那，还有呢像关鹅沟啊、伏羲庙啊、还有麦积山啊等等啊，这些地方我们都会去到，双飞7晚8日游啊，全程呢是入住携程的4钻酒店，包含7早8正餐，而且呢精选的这些景点都是非常的经典的，而且呢是有着非常美丽的一些景致哈。你比如说我们说到的像这个关鹅沟啊，它就是湖泊和峡谷交相辉映，湖水非常的清澈，有古树倒映，景色迷人。而这个拉卜楞寺呢，它是藏传佛教的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拥有世界最长的转经长廊，它的这个

精湛，被誉为东方雕塑馆啊等等，这些咱们都会去到啊。我们说到的这个有七晚八天哈、它也是藏传佛教的一个寺院哈、拥有世界最大的转经筒，刚刚已经跟大家来说到了。那么郭莽湿地呢，也是黄河支流瑶河的发源地，那里的黑颈鹤非常非常的多，是黑颈鹤的栖息地。有着非常好的一个自然的生态啊，这是我们第三天的一个行程啊。第四天呢，我们会去到阿坝、莲宝叶泽和唐克第一湾。那么应该说呢，莲宝叶泽呢也是庄严的玉石之峰的意思，它是一个雄伟的奇峰异石的世界啊。那么黄河九曲第一湾，这是在四川境内唯一流经的一个地方，清澈的河流在广袤的草原上划出非常多优美的弧线啊，非常值得一看。第五天呢，我们是若尔盖到花湖，到扎嘎纳，还有荡昌县啊。花湖呢是若尔盖湿地的一个天然的海子啊，在春夏时节，湖中水草丰富啊，花朵啊什么的都非常的绚烂。那么之后呢，我们就去前往被誉为人间仙境的扎嘎纳。扎嘎纳呢是藏语石匣子的意思。那巨大的石灰岩山体将四个藏族的村寨包围其中，构成了那种云雾缭绕、农田民居、森林交错的世外桃源。之后呢，我们乘车离开甘南，前往甘肃省的陇南市的荡昌县啊。那到了第六天呢，我们就要去观鹅湖和天水啊，我就知道天水麻辣烫实在是太好吃了。当然我们全程呢都是入住的是携程的四钻酒店啊。到第七天的时候，我们从天水到麦积山伏羲庙啊，然后回到兰州市。那说到麦积山石窟呢，它是始建于后秦，以精美的泥塑艺术闻名于世，被称作东方雕塑陈列馆。紧接着呢，我们会去到伏羲庙啊，这里是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伏羲祭祀建筑群。之后我们回到兰州，然后在兰州好好休息，因为然后到了第八天，我们就从兰州回到咱们非常温馨的家了啊。这就是七晚八天的一个秘境甘南圣境之旅啊。我们呢是成人6880，儿童呢5880。那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13691425947，13691425947啊，或者是在我们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来了解详情。另外我们要说到的是5月30号由燕青来跟您同游的一个遇见甘肃爱上青海，我们的甘青之旅啊。我们这趟旅程呢会去七彩丹霞、丹霞口小镇、嘉峪关、大地之子、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翡翠湖、青海湖、茶卡、天空一号、塔尔寺。哇，基本上把青甘的这些经典的一些景点啊，应该说是一网打尽啊。我们是全程安排七个早餐，13个正餐啊。因为本身呢，我们这个就是它是8天7晚嘛啊，也是非常长的一个旅程。8天7晚只要4980啊，一价全含，儿童价是4480。那么说来呢，我们也是安排的是陆地头等舱的大巴，2+1的旅游大巴，而且保证10%以上的空座率啊，往返都是飞机啊，双飞非常的省力。咱们的一个行程安排也是很合理啊，第一天是从广州飞往兰州啊，然后呢，从第二天开始呢，我们就从武威啊到张掖七彩丹霞啊，丹霞口小镇，再到嘉峪关。张掖呢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的七大丹霞地貌之一啊，

0: 那嘉峪关也不用说了哈，这是咱们中国非常非常有名的啊一个地标。丹霞口小镇啊，咱们是在这里结束游览之后呢，前往餐厅用餐，晚餐结束之后入住酒店啊，这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第三天呢，我们会从嘉峪关到嘉峪关城大地之子，再到敦煌啊。那么这一天我们去到的嘉峪关关城是地势最高的一个嘉峪山上面的一个关城，而且它这里呢是保存了明代万里长城西端的一个主宰的一个地方啊，保存是非常明长城这里呢这一块保存的是非常的完好的啊。另外大地之子的雕像也是非常的有名，之后呢我们去游览鸣沙山月牙泉这也都是咱们这个青甘之旅必不可少的一些景点。好的，我们先稍事休息，之后接着跟您说一下咱们的这个精彩的路线。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桥头中兴路从 S6 广东高速出口到桥头东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园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湖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齐嚟一场说走就走嘅旅程啦！

好的，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路上美食，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珍。刚刚跟大家说到的是5月30号燕青同游的遇见甘肃爱上青海的这个7晚8天的一个行程哈，咱们的成人价是4980，非常非常的划算，应该说，因为8天的时间只要4980，一价全含啊。而且跟大家说到了，我们安排的食住行都是非常的贴心啊。刚刚说到了第三天呢，我们是结束了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之后呢，我们入住酒店，到了第四天，我们就是去敦煌莫高窟，再到大柴旦翡翠湖。敦煌莫高窟的盛名啊，应该说是不用多说了啊。那么参观当天，我们是以莫高窟实际开放的洞窟安排为准。它呢又被叫做千佛洞，是我国三大石窟艺术宝库之一，被誉为20世纪最有价值的这个文化发现了。那么之后呢，我们会吃过午餐，前往大柴旦翡翠湖，也是非常美的这个，因为它里面的矿物质湖泊大小不等，而且呢矿物质含量不一样，所以它的颜色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这就是我们第四天主要游览的一个景点。到了第五天呢，我们从大柴旦到茶卡天空一号，再到茶卡镇啊。那么茶卡天空一号呢，也是被誉为人生必去的55个地方之一。它真的为什么叫天空之镜啊？就是因为它真的像一面镜子，水天一色，难分彼此啊，非常美的一个景致。那么我们游览过之后呢，会去到茶卡镇，在这里入住酒店。到了第六天的时候，我们从茶卡镇出发，会前往高原藏寨，再去往青海湖啊，然后抵达西宁。这个高原藏寨啊，应该说是体验那种青藏高原特色的藏族文化，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那个古老部落的一些风貌啊，然后去往青海湖二郎剑啊。青海湖被称为是西海，这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的。上一次小珍带团去青甘，也是带着大家去了这个青海湖，真的很像一个海啊，太大了。另外还带着大家去体会藏王宴啊。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呢，我们会去到昆仑玉展示馆、藏医药，再到塔尔寺啊。塔尔寺也是有着酥油花壁画还有堆绣艺术三绝的一个非常值得一去的寺院啊。那第八天我们从西宁出发到兰州，然后呢回到广州，回到我们温馨的家啊。那么全程是广州兰州往返飞机，当地用车是豪华头等舱2+1这样的头等舱大巴。另外呢跟大家来安排7早13个正餐，还有高原牦牛土火锅、藏王晚宴、青海风味餐等西北特色餐。咱们的这个价格呢是成人价4980，儿童价4480，可以拨打136-9142-5947136-9142-5947来咨询，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来了解详情。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6月10号出发小鹿同游，以及6月12号出发我们主持人待定的一个布达拉宫巴松措船游雅江羊卓雍措双飞7天6晚的这个旅程啊。那这个旅程呢也是安排的非常的这个怎么说，路线非常的科学，而且呢也是囊括了所有的一些经典的路线啊。首先第一天呢，我们将从咱们的出发地啊，然后呢飞机啊直抵拉萨啊，然后呢飞机抵达拉萨之后呢，我们就会当地就会给我们献上非常洁白的哈达，我们会有导游在机场迎接客人，然后还有非常精美的伴手礼金刚节啊。咱们第一天呢就入住之后还有贴心的欢迎水果然后就好好休息啊，因为毕竟拉萨的海拔有3650米，所以我们要先休息，休息好了咱们第二天就开启了美好的旅程了。旅程第二天，我们从拉萨到巴松措再到林芝啊。巴松措呢真的非常的漂亮啊，这里有邦杰塘草原啊，这里呢还有雪山连绵起伏，绿草成荫啊。然后呢我们还会去到这个海拔比较低的林芝哈，这个林芝应该说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了，就是让大家先去适应一下这个高海拔啊。那么巴松措其实就是一个海拔很高的一个湖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有人说把这里比作是小瑞士哈，非常非常的像啊，非常美。那么之后我们当天就入住林芝了，第三天呢我们会从林芝到喇嘛林寺再到鲁朗林寺，然后呢船游雅江玻璃栈道啊，这些景点都会玩到，然后呢还是住在林芝。这个喇嘛林寺呢它是藏语意为同色莲花山寺，位于西藏林芝县的不久乡尼洋河下游左岸的一个地方啊。这个意思就是同色莲花山寺啊，这里非常非常的威严啊，然后呢非常值得去看一看那里的壁画哈、啊、也是堪称一绝。另外呢咱们游览之后会前往鲁朗林海啊。那么鲁朗林海呢海拔3700米，是位于距咱们的林芝地区八一镇80公里左右的川藏的路上啊。那这里呢也是有着非常整齐划一的草甸啊，非常的漂亮。之后呢我们会用午餐前往呢奔日神山啊，然后呢去曲谷花海啊，结束我们这样一天的旅程。第四天呢我们从林芝去卡定沟再去往拉萨。卡定是藏语意为人间仙境，这里呢这个山势是非常的高耸的，典型的峡谷地貌，奇峰异石古树参天啊，非常的漂亮。之后呢我们会去参观民俗村啊，然后呢入住拉萨的酒店。接下来呢第五天我们会去到布达拉宫、药王山、八廓街然后呢这些都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在咱们的这个游览里面必不可少的拉萨的一些景点了啊，我们可以去拍一下那个什么50元人民币的同款的一个拍照地啊，药王山观景台打个卡啊。之后呢我们还会去第六天去到藏式文化展馆、藏医药博览中心、羊卓雍措啊，这个羊卓雍措羊湖不用多说了，4990米圣湖羊卓雍措啊，非常的美。之后啊，咱们到第七天从拉萨送大家回到温暖的家。应该说呢，这样的一个旅程总共是双飞7天6晚，也是诚意满满啊。我们全程也是给大家安排的是非常好的酒店住宿，以及咱们的交通接机啊，都是
非常棒的啊。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咨询136-9142-5947 136-9142-5947，或者呢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发送旅游，了解更多详情。另外还要跟大家说到的是6月18号主持人小鹿带着大家去的独库天路草原秘境团，5980一价全含啊，这个是会带着大家去石河子军垦博物馆、周恩来纪念馆、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那拉提草原啊、喀拉峻、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火焰山坎景、特克斯八卦城、六星街啊，咱们是8日游哈，8天7晚，5980一价全含，我觉得这个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了，全程入住5晚4钻酒店，特别升级2晚5钻酒店，而且呢有这个新疆特色的美食啊，什么新疆大盘鸡呀、是吧，然后江满提新疆餐厅啊，红酒晚宴啊，回族特色丸子汤啊，9碗3行子啊，这些全都给您安排上啊，新疆特色牛气冲天。另外我们还精选新疆经典一些经典的景点啊，优美的草原，还有晶莹的湖泊、壮观的峡谷啊，咱们一站式的全程一车两导啊，一站式服务，不换司机啊，这个不更换导游啊，车况非常的好啊。那么大家也都可以了解一下啊，如果说您想要去我们的独库天路草原秘境，这个6月18号啊，小鹿姐姐带的团啊，也可以多多了解一下。我们第一天是从深圳机场出发，飞往石河子啊。第一天呢，就是看军垦博物馆、周恩来纪念馆。第二天呢，我们从石河子到独库公路，下午茶是去到那拉提空中草原，在那拉提入住啊。那拉提空中草原，我觉得真的是太美了啊，去过的人都懂的。第三天呢，我们将会从那拉提草原去到特克斯八卦城啊，然后这个特克斯八卦城是天山为幕、草原为席，藏在伊犁河谷的特克斯啊，给您带来跨越千年的时空的对话啊。它是以周易为脉，街巷如迷宫一样，藏着天地乾坤的奥秘啊，这个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啊。当天呢，我们会在特克斯啊，也就是星源这里入住哈。那么第四天，我们将会从特克斯前往喀拉峻、六星街、霍城，然后清水河。那么咱们这个喀拉峻啊，也是在新疆伊犁的怀抱里藏着的秘境啊，非常的漂亮。六星街有着色彩和音乐的浪漫之约啊，都是非常值得一去的。那么接下来第五天，我们会从霍城、清水河到果子沟大桥、赛里木湖，再到昌吉。赛里木湖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啊，这是必须去看。

0: 看的地方。果子沟大桥呢，也是非常非常壮观的一座桥了。那么大家这都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旅程之中，哎，尽情的去感受它的壮观。那么第六天我们是从昌吉到和田玉展览馆、天山天池。第七天呢，就是从昌吉啊，然后去到了吐鲁番、坎儿井、火焰山，哎，然后呢，我们就在这里好好的吐鲁番住一晚。第八天呢，就从吐鲁番到乌鲁木齐然后呢，我们就石盒子送机，结束美好的旅程。哇，满满的八天七晚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充实的旅程啊。那全程也是豪华头等舱2+1，那么也是深圳到石盒子往返的经济舱的机票，而且给大家安排了那么多的好吃的，还有一些小的礼物。大家如果感兴趣，想要在6月18号和小鹿同游也可以咨询136-9142-5947，136-9142-5947。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17:3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们约会吧，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我一个人来跟大家约会啊，周三的傍晚，你会去哪里呢？其实今天真的好忙，可能大家都跟我一样哈，周一周二和周四周五的事儿会堆在周三，因为如果周三呢你不把它赶紧的处理完的话呢，可能到周五的时候你还处理不完。我就是这样子，在进入直播室的前一分钟，我还在不停的发微信，发工作微信。我是张卡，很开心我一个人陪你。领导听到会说，那以后你都一个人陪大家，不行不行啊，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处理的。那么其实呢，在五月份呢，我们会有一场大型的相亲交友活动。如果说呢，你希望通过我们的活动来找到你理想中的对象，或者呢是进入到我们的单身俱乐部，那么现在呢，你就可以发送相亲两个字到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相亲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就会把你拉到群里面，群里面呢经常很热闹啊，因为单身男女嘛，都想交友，都想认识朋友，所以呢会各个去表现自己，尤其是男生们特别愿意说话，特别愿意呢聊有一些关于感情的问题啊，工作的问题啊。女生们呢可能会沉默一些，羞涩一些，然后呢可能也是在暗中观察究竟谁更靠谱，会更喜欢谁的性格。反正呢每天呢都会有人在上面说话，有人回应，有人呢拿出一个话题，像扔了一块炸弹到我们的群里面，引起很多很多的人的热议，挺有意思的。赶快加入进来，我们5月23号呢也会有一个活动啊，会在后街举行。那么如果说你想要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也赶紧来报名，报名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发送相亲两个字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其实参与到我们的单身俱乐部呢，只是说你的幸福生活刚刚迈出了一只脚，但是呢当你见到心仪的那个他，或者呢是跟他开始慢慢的相处了，你怎么样去相处，怎么样呢可以让对方爱上你，或者呢是两个人相处更愉悦呢，让你们的关系更健康呢，哎，真的有太多要学的了，来拿个小本本记下来。哲学家马丁·布伯认为，所有真实的生活呢，都是相遇。每一次的相遇，不仅是跟别人的邂逅，更是与更清晰的自己重逢的过程。所以说，爱情极有可能也是在照镜子，从对方看见自己。有一本书叫做《爱的艺术》，里面呢说到，成熟的爱呢是在保持自我的完整性与独立性的前提下，跟对方合而为一。这也就意味着健康的约会呢，不是放弃自我的妥协，而是在保持自身完整的基础上啊，自身完整性的基础上，找到跟别人建立连接的一个平衡点。对的，我们经常说你不要随随便便的就说好的，我听你的，或者是你自己心里100个不愿意，但是嘴上的一句不都不敢说，完全在迎合，而不停的把自己的底线一退再退，其实是不行的，因为你会很难受，你难受的话呢，那么这段关系它就是不健康的，或者你难受的话呢，对方也会觉得很别扭，时间久了，其实你俩就是在一起不合适，会不舒服，两个人都不愿意在一起了。我们上周的时候呢，也是聊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啊，怎么样才是让关系更健康呢？那我们要先听身体的，再听大脑的。就是你跟一个人约会之后，有没有留意过自己的身体感受？如果说你的感觉是轻松、期待、能量充沛的，就像刚刚结束一段愉快的旅行，那么你的身体呢，可能在说，挺好的，可以继续哦。但如果你感觉是疲惫、胸闷，只想独处，啊，好像开了一场漫长的会议，那么其实你跟他在一起是
不合适，你的身体在拉警报了。可千万不要因为对方啊好帅呀，长得很美呀，长在我的审美点上什么的，就算你觉得很疲惫还是愿意跟他在一起，不，你是在委曲求全，最后呢是不能圆满的。那就是保持独立性和完整性，这一个非常的重要。就是你们约会了之后呢，你会觉得哎，好像我的生活没有太大的改变，可是呢变得更有期待感，对未来也更开心了。那就是在你自己原来并不改没有改变的同时，又增加了另外的一种喜悦感，就是我们常说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一加一要大于二，无论这样一起搭档做事情做工作还是谈恋爱都是很棒的。比方说你在两个人相处当中呢，你要温和而坚定地去跟他说，我需要每周留出一些独处的时间来充电和沉淀啊。当然如果你需要，如果说你不需要，那么你可以就保持每天或者呢是每个月有一段时间属于独处的。但每个人呢要求不一样啊，我只是举个例子，这不仅仅呢是在设立一个时间上的边界，更是在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珍惜而且需要维护自我的完整性。反正呢最好的亲密关系是让两个我成为更好的我们，而不是让我消失在我们之中。健康的关系呢应该像两棵长在一起的树啊，你在我隔壁或者你在我左右，根系呢是相互滋养的，而枝叶呢各自朝向阳光生长。有没有听过舒婷的志向树呢？你去看一下这个诗歌或者搜一下朗诵版本听一下，你就知道了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今天呢是5月13号，转眼呢520就要到了，朋友们是不是又陷入到礼物选择困难症里面呢？小众礼品怕不够有心意，大牌正装单独买又价格偏高啊，挑来挑去呢实在是太费心了。那么还没想好的话呢，强烈推荐雅诗兰黛的两款礼盒，一个呢是马年限定的小棕瓶六件套，一个呢是 DW 的粉底液加小金管口红的组合，里面呢都是雅诗兰黛的热门产品，而且呢今天的价格呢是很给力的。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订购两个字先薅一波福利吧。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暴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

0: 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1: 嗨，我们约会了。欢迎大家锁定阳光1008来听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大家都知道，如果说想要找适宜的适合的结婚对象啊，靠谱的相亲对象啊，可以找到我们。如果想要去旅行呢，也一样可以找到我们。那么我们燕青老师呢，最近啊又要出差了。他去哪里呢？奔赴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啊。这一次燕青老师呢是带着艰巨的任务，是去给咱们呢溯源好物。说到这个凉山宝贝呢，你知道是什么比较出名吗？南红，听过吗？可能很多的朋友会好奇啊，为什么咱们非要大费周章跑到这个四川凉山啊去溯源南红呢？要跟大家好好说说了。首先呢，市面上90%的南红呢都是出自大凉山的，川料啊是地底岩浆火山喷发形成，天然形成绝美的火焰纹，玉质感拉满。哎，再就是呢，凉山矿区的南红呢，质地温润，色泽纯正，是如今市面上公认的优质的南红产地。咱们是直奔源头，就是为了让大家买到最正宗、最天然的好货。当然，源头性价比呢，也是给咱们直接拉满。所以大家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南红"。扫码添加全义官的微信进群来了解详情了。
2: 我有太多的过错，我心中有些事。
1: 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一次的溯源南红呢，不是随便找货上架，而是呢咱们燕青主持人呢亲自奔赴四川凉山的南红核心矿区，从矿区开始了解，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群里一对一的为您挑货，每一颗的珠子，每一条的手串啊，都是亲手过目，亲自筛选。现场呢，还有凉山的南红协会会长坐镇把关，双重检验，从原石到成品，层层筛选，不仅呢要款式漂亮，更要把好品质关，缺一不可。说到品质，大家买南红最担心的是什么？是不是担心买到假货，或者呢是优化货呢？在这里完全不用有这个考虑的。这一次燕青老师呢溯源南红呢，全部保证无胶无裂，纯天然的高品质，拒绝任何的优化处理，每一件呢都配有专属的独立的鉴定证书，一物一证，证书可查可验，支持全国任意的正规机构来复检，假一赔十，让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现在呢，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南红，就可以添加全义官的微信进群，来跟着主持人去看南红呢是怎么样从矿石一步步的变身为闪耀夺目的珠宝。其实呢，南红啊，它是一种象征来的，戴南红是一种象征。南红自古以来呢，就是皇家的御用珍宝，古代的时候呢，只有皇宫贵族才可以佩戴。老话常说物以稀为贵，那么如今呢，南红矿区稀缺了啊，好料也越来越少，能够拥有一件正宗的凉山天然南红，不仅是带一份美丽，更是带一份独有的尊贵感，尽显你的不俗的品味。好的，那么如果说你想了解的话呢，赶紧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南红，扫码添加全义官的微信进群来了解详情。
3: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 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0: 这里是我们约会了。如果说呢，你想加入到我们的单身俱乐部，现在呢可以发送短信啊、微信啊，相亲两个字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单身俱乐部里面，小编会把你拉进去的。其实在亲密关系当中呢，我们常常会陷入这样的困境啊，既渴望被理解，又害怕暴露真实，既希望对方坦诚，又不敢主动的示诚。那么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呢，关系当中的大多数的误解并非是源于不爱，而是源于不善表达。那么心理学家马歇尔·卢森堡在非暴力沟通当中提出的沟通的模型呢，或许可以给我们启示，清晰的表达等于观察加感受加需求加请求。比方说，与其指责你总是不及时的回信息，不如说当我发消息之后长时间得不到回应，我会感到有一些不安啊，因为我需要在关系当中感受到连结。下次如果忙，你提前告诉我一声可以吗？哎，他就不是对对方指责了，更多的是说出自己的感受和需求，最后是请求对方可以提前告诉我。这样表达呢，是不是会让对方感觉到很舒服，他就不会觉得被攻击被责骂了。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学会说话，学会情商高的表达，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哎呀，你总是不回我的消息，你为什么不回啊，那对方肯定就觉得很烦，哪怕他不回怼你啊，但是呢他对你的这个烦闷的感觉，烦躁的感觉就增加一分了。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18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5: 提前起。
4: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6: 八一起义胜利。
7: 准备的怎么样了？
8: 准备好了。
4: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9: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0: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1: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

0: 一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1: 约会啦，欢迎锁定阳光1008来听节目。天气越来越热了，太阳呢也越来越毒了，经常开车通勤出门办事儿的朋友们，是不是明显的感觉到皮肤容易被晒黑晒暗沉，还容易干燥发黄呢？其实谁不想在夏天白到发光啊，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一款效果很不错的美白好搭档，林博士的美白水乳套组。这一套里面呢含有正装的120ml的美白水加100克的美白乳，还送5支酵醋刺泡的精华和洁面1支，从洗脸到护肤呢全搞定，到手呢只要199，自己囤货啊或者是送给别人啊都合适。现在呢你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吧。我们希望呢可以跟自己喜欢的人心仪的人好好的相处，但是经常呢会听到很多人说，哎呀谈个恋爱太难了，或者很久以前有这么一个说法，说相爱容易相处难。为什么会相处难呢？明明有爱，可是相处又那么难呢？

绷的。那舒服是前提，舒服呢代表首先你找到了一个对的人吧，应该这么讲。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要保持独立性，保持你的独立性和自我的完整性。当然很多时候吃什么去哪里在一起的话呢，要两个人商量啊，互相迁就，这是很重要的。可是如果说你要不断的去付出，不断的去往后退，去迎合他，然后呢你自我的完整性没有了，或者完全没有独处的时间，他给你安排的满满当当的，然后呢要求你不停的去陪伴他呀，对他付出啊，那么其实你要考虑一下了。还有呢就是清晰沟通，这很重要啊，不要去总是指责对方，你总是不及时的回消息啊，你根本就不在意我，那你就应该改一个方式，不是说让你隐忍吞下去，而是你可以告诉他，哎呀，如果我发消息给你，我长时间没有得到回应的话，我可能会觉得特别的不安，不知道你在干嘛，或者是出了什么事儿，所以如果你很忙的话，你可以提前告诉我一声吗？我觉得对方就会，哎，觉得这个孩子，这个宝宝确实是挺体贴人的。还有呢，就是建议大家哈，一起两个人去拥抱运动，共享体验，这是很重要的。有一个心理学家艾斯特·佩雷尔说，现在啊，年轻人约会呢会陷入一种面试的模式，我们正襟危坐，交换简历般的信息，但是呢，在精心营造的氛围当中呢，丢失了最本真的连接。其实静态的问答呢，只会让我们成为彼此故事的观众，而共同的行动呢，才可以让我们成为彼此的伙伴。所以呢，你可以一起去徒步，那在爬坡的时候呢，你就会自然伸出手去拉对方一把，或者呢，去一起学跳舞，在音乐声当中呢，感受彼此的节奏是否合拍，甚至呢，只是一起组装一件家具，在合作当中呢，看两个人的沟通的模式。这一场小小的并肩作战呢，是一份关于未来的绝佳的隐喻。所以呢，两个人如果真的是要走入婚姻的话呢，如果说你们本身就可以成为合作的伙伴，天然的盟友，你们就可以一起来抵抗生活的琐碎，生活的不易，对不对？还有呢，就是你可以两个人呢成为一个很好的搭子，生活成为最好的约会场景，一起去看电影啊。哎，这段时间《阿妈的情书》你看了吗？没看，赶紧赶紧赶紧，两个人一起看，一起共情。看完电影你会觉得心挨得更近了，除非一个很投入的在情景里面，另外一个呢睡着了。应该不会啊，这个电影那个人除非真的是石头做的，或者是没有心的，不然的话他也会很共情的。还有呢，就是以好奇之心取代评判的清单，因为我们习惯了带着清单去约会，比方说你会看他的身高啊、学历啊、兴趣啊、职业啊，试图呢用一个个标准化的标签来定义复杂的人性。那么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在《小王子》当中呢，他写下了这么一句话，我觉得也是爱的真谛，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需要用心去感受。所以呢，你不要带着太标准化的标签，当然身高、学历、兴趣、职业可能会迅速让你找到比较合适的人，但是你如果抛下这些东西用心去感受，哎，可能他的爱好真的是跟你很相像，或者他的观点跟你很一致啊，然后呢我们有着深深的一个共鸣啊，然后讨厌的东西或者是人生观又很相像啊，反正我觉得怀揣好奇心的人才可以遇见灵魂。还有呢，就是两个人要看一看两个人的这个金钱观呢是不是一致。一个人的消费习惯呢，比他的收入的数字更能预测他长期的生活满意度和关系相容性。你可以呢，在慢慢熟悉之后呢，就找一个话题来说，
你最近一次觉得这钱花的真值

0: 是什么时候？其实答案是怎么样不重要的，没有错和对的答案。但是通过他的答案呢，你要看看他追求的是外在认可、内心满足，还是未来的安全感呢？比方说，他觉得最近一次觉得这钱花得很值，是看了一本书，买了一本很贵的书，或者呢看了一场很高规格的演出。那么他其实是追求内心满足的人。如果他说，哎，我刚刚买了一个打折的包，我觉得这钱花得很值，那么他一定是很追求外在的一个人。还有一个答案呢，就是，哎呀，我给自己报了一个课程，这个课程好贵，花了好几万，但是我觉得这钱花得很值。这就是体验，热衷体验和学习。他对未来呢是觉得要拥有这种安全感的。所以你要看看你看中的是什么，他又愿意花钱在哪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然后还有就是社交圈了。我们常常说呢，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这在亲密关系当中呢是很明显的。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嘛，我们通过所属的群体来定义自我，获取认同。所以呢，你参加他的朋友聚会，你看看他那些朋友怎么样，是不是人品会好一些啊，有礼貌啊，待人真诚啊。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迎宾路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来自光良的若无其事啊，很适合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呢是说一说我们在一起怎么样会让我们的关系更健康，也会说一说约会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尤其呢是前期后期约会啊。刚刚呢说到前期的话呢，肯定要找到一个对的人，所以呢如果你跟他舒服，在一起觉得相处很舒服，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呢保持独立性完整性啊，还有呢就是清晰的去沟通啊，最好呢两个人是一起去做一项运动或者做一个事情。我上次讲到是我们可以做手工，比方说去玩陶瓷啊，或者是一起来制作某一个东西，串个珠子啊。小的时候我们还会做什么，会扎纸灯笼啊，扎灯笼啊，还会扎风筝。对，这个很高难度啊，我小时候有玩过，因为我们老家是南国风筝之乡嘛，就是在南方这边会很出名我们家的风筝，所以呢就小的时候学了这个独门技艺。还有呢就是约会的时候呢不一定要去吃饭，也可以去你常去的书店逛逛啊，去电影院啊，去你平时喜欢去的地方啊，因为生活就是最好的约会。

场景啊，不一定是要单独去列一个地方一起去。如果说你从来都不去看展啊，然后那一天呢你就觉得啊，他可能应该比较高雅，我带他去看展，但是你又看不懂，然后你自己又觉得很拘谨，又觉得很无趣，那也不好吗？还有就是用心的去感受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不是呢看他的身高啊、样子啊、学历啊等等、收入啊，这些不是不重要，是你先放一边，你用心的去感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还有呢，注意他言语背后的行为的模式，观察一下，比方说他是怎么样对待比他弱小的人，或者是低级别一点的他的员工啊、他的属下呀、他的服务员不是，就路上遇到的或者餐厅里面遇到的服务员、清洁工啊，就是你看他对待这一类型的人，他是不是彬彬有礼的，是不是非常的尊重和真诚的，如果是的话 OK， 他真的是挺好的人。真正的品格呢，是不在于他说什么，而是在于日常生活当中持续做什么。记得还有呢，就是谈钱或许显得现实，但是呢你可以看一看他平时的消费，问他一个问题，这钱花的值，最近一次觉得这钱花的值是什么时候，那你就明白了他是喜欢外在的享受，还是内在的内心感受，还是未来的一个成长和安全感呢？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去认识他的朋友，去看他的社交圈，看他是不是朋友之间互动是很轻松很真诚，还是充满竞争和压力的。还有就是他是很喜欢去掌控别人或者掌控局面，然后呢不停的去发号施令啊，不停的说话啊、输出啊，而不是愿意不停的去倾听的。你要看一看他的性格啊，在这个朋友圈、朋友聚会当中是什么样的人。一个能让你自然的融入他的世界，也愿意走入你世界的人呢，才可能会跟你共建一个坚实的关系部落。所以如果说他从来不带你见朋友啊，然后呢也从来不让你去了解他更多的朋友圈或者是关系圈，那么其实他对你首先是不坦白，第二个你是很难真正的看到他。其实要了解一个人哈，不仅要看他说什么，更要看他不同时间维度的叙述是不是一致的。叙事心理学的研究说呢，个体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自我叙述呢，构成了完整的身份认同。真诚的叙述在不同的时间维度上呢，是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所以呢，你可以来跟他自然而然的去聊天，问一下他的关键的经历，比方说上大学的时候，然后找工作的时候还有就是小的时候跟爸妈的关系，另外呢就是以后你希望未来3年或者5年你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然后在后续的交往当中呢，留意这些叙述在细节和情感上是不是自然连贯的。如果说他一会儿说啊，未来3到5年我无所谓的，保持现在也挺好，一会儿又说我一定希望我的生意或者我的职业再升一个维度，再升一个高阶这样的话呢，我才会感觉到有安全感，我才会肯定我的价值什么，就看他前面和后面说的话是不是一致。一会儿一个说法，一会儿一个说法，那他要么就是一个很善变的人，要么就是没有跟你说实话。其实在两性关系当中啊，最真实的权力结构呢，往往隐藏在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的选择里面。关系决策学的研究说呢，伴侣间日常小决策的互动模式，往往精准地预示着重大决策时的权力分配和协作的方式。比方说你们约会，你自然的这个决策时刻，去吃什么，去哪家呀，周末怎么安排呀，是他一直主导的吗，还是他根本就不知道干嘛啊，总是让你去决定的，那你
是不是愿意以后生活的时候你一直在主导他跟随呢？如果你自己都觉得是选择障碍，或者你很多的时

情，你根本就不想管那么多啊，生活当中就希望他管，那你就要找一个他愿意去主导的人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张卡，非常感谢您的聆听，祝你今天晚上吃得好睡得香，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8:2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2: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2: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5: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看一看。
4: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潮马城际铁路等5条

0: 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一到三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1: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2: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3: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在长三角，四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4: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0: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5: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6: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五开好局、起好步。
7: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这次

0: 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1: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0: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2: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4: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6: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5: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7: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8: 中远车险上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两天就要下单了。
7: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9: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10: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马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11: 油条包马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10: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像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五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12: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10: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 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3: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14: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00斤，30万斤左右吧。
13: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15: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16: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20号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17: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朱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18: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都没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17: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9: 铬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铬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20: 这次呢，我们通过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铬铁矿体，整个罗布沙铬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铬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铬铁矿。
19: 我国是全球铬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铬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铬铁矿同样亮眼。
20: 全球的铬铁矿主要三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四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铬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十五五”铬铁矿找矿的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19: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铬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两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铬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铬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3: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
1: 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21: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1: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21: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3: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4: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1000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3: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4: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扫描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23: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 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

0: 一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 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以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每一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 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五六班，现在只剩下一两班。关注俄乌局势。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己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 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万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
3: 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备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1: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40%至100%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3: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1: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22.5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80%，南亚和西亚约为30%。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夏天只去一次远方，那必须去对地方。5月30号，主持人海峰邀你同游魔幻重庆，舞龙天生三桥、仙女山、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升级五星碧桂园、竹龙宴、江湖菜、苗寨风味、鲜花街机、专属管家，一价全含，仅需2999元，巴适得很。6月12号，跟随主持人燕青穿越独库公路，天山花海、赛里木湖、拉拉提草原，6999元，纵贯天山。6月14号，和主持人海峰纯玩伊犁，歌舞宴、红酒晚宴、鲜花街机，9880元，醉游8天，全程2+1豪华大巴、四钻酒店、烤全羊、西伯家宴，新疆最美的季节，只等你上车。报名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以上旅游线路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
4: 八卦、
5: 曲折、
4: 数遍苦乐、
5: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6: 爆竹声声辞旧岁，张灯结彩迎新年。1月1号，在中国是元旦节，在世界多数国家也是新年的节日。但是1979年的1月1号，对中美两国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天，因为在这一天，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早在1978年11月的时候，双方还在为很多问题争执不下，却已经把建交的日子定在1月1号了。真的就能卡得那么准吗？必须卡死了，因为选择1月1号作为建交日，这个想法是卡特总统的，因为他觉得选在1月1号建交，肯定能讨中国人的喜欢。可双方还有这么多问题没有解决，还在争，怎么办呢？

0: 僵局最好的办法就是快刀斩乱麻。那么建交的日子既然是美国人提出来的，那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得美国人来想。可是没想到一来二往，在北京的伍德科克还真就憋出了一个招，他向卡特总统提出建议，先起草建交公报，然后再接着谈判。1978年11月2号，伍德科克把美方拟好的建交公报草案交给了当时的外交部长黄华。草案里边有这样的内容：美国和中国决定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北京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建交的日期定在1979年1月1号。12月13号，伍德科克在邓小平会见他的时候提出，中美双方虽然约定了在1979年1月1号建交，但是美国和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还有一年才到期。伍德科克又补充说，这个条约这也就形成了外交史上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宣布关系正常化是在1978年12月15号，而建立外交关系正式生效的日子却是在1979年1月1号。距离公布中美建交消息的时间只剩下15个小时了。这时候伍德科克突然收到一封从白宫来的电报，他兴奋的心情一下子沉了下去。电报上究竟写了什么让伍德科克这么沮丧呢？是让他立即求见邓小平，因为美国人想确保中国领导人既理解又同意美国保留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的权利。在美国，柴泽民去白宫拜会布热津斯基，落实两国的互访安排。布热津斯基问起北京方面的进展情况如何，柴泽民回答说，一切进展都极为顺利，特别是在美国同意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以后，布热津斯基马上提出异议，并给伍德科克发了上面的那封电报。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中国方面认为，共同防御条约废止以后，美国就不再向台湾出售武器，但美国方面却认为，只是在1979年，美国不再向台湾出售新式武器，一年以后，美国还会继续向台湾出售有限量的武器。显然，双方达成的完全不是同一个协议。
1: 12月15日下午4点，距离发布联合声明还有不足10个小时，伍德科克按捺住沮丧的心情，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台阶。邓小平已在那里等他了。听完伍德科克的话，邓小平拍着座椅的扶手说，我们绝对永远不同意。
0: 难道说半年来是白忙活了？不，邓小平当场决定，建交公报照样发表，我们照样要建交。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建交以后中美两国再继续谈。那么邓小平这么做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1: 当时美国坚持要向台湾卖武器，中国可能丧失和美国建交的时机，但是如果只为了建交而放任武器问题，那么将来这就会成为一个长期的遗留问题。双方同意发表建交公报，建立外交关系，但是武器问题在将来建交以后两国政府继续商讨。
0: 中美双方在各自的条件都没有完全满足的情况下决定建交了。美国方面急于建交的原因是迫于苏联的战略扩张，那么

0: 的领导者，要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都不可避免地与美国接触，与美国建交是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
1: 1978年10月16号凌晨2点，在台湾蒋经国的七海官邸，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来了。打电话的人是当时的新闻局长宋楚瑜，他告诉蒋经国，美国大使 Leonard Anger， 就是照片上这位，有紧急的重要事情要向蒋经国当面报告。他要向蒋经国报告什么呢？自然是中美建交了。直到这个时候，除了国务卿万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和卡特总统本人，知道中美建交的人不超过5个人。为了保密，美国方面直到最后一刻才通知了蒋经国。半个小时之后，美国大使安格来到七海官邸，代表美国政府通知蒋经国，说1979年1月1日，美国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听到这个消息，蒋经国是什么反应呢？有3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蒋经国听完消息以后，很平静地对美国大使说，美国将会后悔这项决定。第二个版本是，蒋经国听完非常愤怒。第三个版本是，蒋经国听完这个消息之后，泪流满面。不管是哪个版本，有一点是很明确的，那就是美国和台湾断交对蒋经国打击非常大。他有一个坚持了40年写日记的习惯，从此就中断了。临走之前，美国大使安格尔还特意嘱咐蒋经国，从现在起到宣布正式建交还剩下7个小时，这事儿现在还不能透露。这番话真是伤透了蒋经国的心。他对身边的人说，我跟你美国是什么样的亲密朋友，怎么可以在建交前7个小时才通知我，又不许我宣布。我告诉你，我现在就要宣布。
0: 从1912年日本占领台湾时，美国就在台湾设置了领事馆。1949年蒋介石溃逃台湾，美国就一直与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的建交，让他们清楚认识到历史性的变革已经不可逆转。在1979年元旦的前一天，美国驻台湾大使馆降下了旗帜。
1: 我们来看一样老东西，30多年前的老报纸。这是1978年12月16号《人民日报》号外，看这篇报纸很特殊，一共就只有1页纸，全是红色字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中美建交发表的声明。这个声明里边说了2件事：一，台湾是我们的，别人不得干涉；第二，邓小平要去美国访问。第二天，也就是12月17号，人民日报再次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中美建交的联合公报以及中国政府的声明，并且对中美建交做了全面的报道。比如华主席就中美建交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我国政府对台湾的政策。另外，人民日报也在当天的头版发表了社论，历史性的大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5: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6: 作为卡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每天都要把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国防部的情报进行整理，然后向总统汇报。我们前面提到的第25号政策评估备忘录就是布热津斯基写的。这一次，布热津斯基要以特使的身份去执行一项艰难的任务。有多艰难呢？在他之前，卡特总统的儿子齐普卡特去了，国务卿塞勒斯罗伯斯万斯也去了，但是都没有什么显著的成果。布热津斯基的目的地是北京。至于为什么会是布热津斯基一个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出访北京，完全是因为另一个人，美国国务卿万斯。万斯于1977年8月22号飞抵北京。讲到万斯访华的成效，邓小平表示很失望。他认为实际上万斯的访问不但没有促进的作用，反而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遭受挫折。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的情景，这个场景就是人民大会堂的会客厅。当时万斯就坐在邓小平的右手，大概是在这样的位置，邓小平呢就在这边。万斯上来就热情洋溢地说了一大通，比如美国如何重视中美关系，希望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等等一套概念性的东西。邓小平呢就坐在这个位置上，不停地抽着他喜欢的熊猫牌香烟，一言不发。这时候万斯在旁边滔滔不绝地说着，显然他准备得很充分，讲了很长时间，但是归纳起来就大概有这么几点。第一，中国必须以公开或者默许的形式做出对台湾不使用武力解决的承诺。第二，

0: 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依然可以向台湾出售防御性的武器。第三，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驻北京的联络处升格为大使馆，反过来，美国在台湾的大使馆降格为联络处。万斯说完之后，邓小平掏出一支香烟，慢慢的点上。 吸了一口之后，他看着万斯的脸，提高声音对他说了这样的话：“对此，我们完全不能同意。如果真想解决问题，干脆就是三条：废除美台防御条约，与台湾断交，与北京建交，美军撤出台湾。现在是美国要下决心了。”万斯听完这通话，他瞠目结舌。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万万没想到邓小平会这么的直接了当，这么的干脆。他口袋里揣着的事先准备好那张纸，那张按照卡特的意图拟定好的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协定草案也就成了废纸。1978年5月21号，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南门的接待厅会见了布热津斯基。会见一开始，邓小平第一句话就是：“你一定很累了。”
1: 布热津斯基回答说：“I'm full of momentum。”他觉得他劲头十足。寒暄过后，气氛很轻松。当时布热津斯基50岁，邓小平74岁。面对邓小平，布热津斯基一脸的认真，向邓小平汇报说：“他把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与美国主要政治家和参议员的谈话记录都阅读了一遍。”
0: 相对于布热津斯基，邓小平的状态是比较放松的，因为中国的底线很明确，也就是说，既然你已经做足了准备，那么理解中国的主张应该就不那么困难了。中国的立场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三点：废约、撤军、断交。可是，布热津斯基听懂了吗？时隔30年之后，我们来听听布热津斯基是怎么说的。
2: I thought that's important because I am direct also, and he kept repeating to me, because we're talking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and he kept saying to me, if the United States makes up its mind, which was a good technique of suggesting that maybe America is indecisive.
0: 邓小平这里说的下决心，指的是美国面对台湾问题举棋不定。 他既想维持和台湾经济、军事等方方面面的关系，又想和大陆、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布热津斯基觉得邓小平这样问其实很策略，因为他暗示了就是美国政府举棋不定。那么，美国到底下了决心吗？I
2: told them finally. I said, "Look, Mr. Chairman, I've already told you a couple of times. We have made up our mind. So let's go on and get to business." Let's negotiate.
0: 这是一份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的文件，政策评估备忘录第24号。这份备忘录的作者还是布热津斯基。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有关1979年中美建交相关文件里边最早解密的一份。 我们都知道，从一开始，中美关系最大的障碍就是台湾问题。而这份文件成交的日期是1977年4月5号，也就是说，早在万斯来到北京之前，美方就对台湾问题做出了相当详细的评估。比如，里面有这样的话：Develop and assess several basic options with scenarios. For seeking an enhanced relationship with the PRC, each option must b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Shanghai Communique, enable the U.S. to retain a full range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ties with Taiwan, and enable Taiwan to provide for its security. 这里就提出要进一步评估改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各种可能性，但是任何可能性都必须在上海公报的框架下进行。 同时呢，也要保证美国可以继续和台湾。 保持完整的经济文化关系，以及让台湾有滋味的能力。

台湾问题一直就是中美两国关系发展改善的一道坎儿，这道坎儿要迈过去，还真是不容易，因为有太多太复杂的历史原因。从这份备忘录，我们就可以看出，早在两国建交前一年多，美国政府内部就有专家已经清楚地明白了，要想改善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就必须解决，而且一定要在上海公报的框架之下。 1978年8月，柴泽民作为驻美联络处的主任来到了美国。在5月之前，柴泽民还是驻泰国大使。在泰国任期的2年半内，他遇到2次选举、3次政变，还换了10个总理、5届政府，直到5月被紧急调回北京。用柴泽民的话来说，板凳刚坐热就要调美国了。8月份，柴泽民携夫人到美国上任。 为了谈判能够顺利进行，中美双方形成了2条保密的谈判线路。在北京，美国指派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作为美方谈判代表，与黄华进行谈判。在华盛顿，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金谈判。虽说中美双方已经达成了初步共识。 但是谈判并没有什么进展，那谈判到底卡在什么地方了呢？原来是卖武器，在军售问题上，美国人不让步，中国人也不让步，这样就僵持下来了。到了11月，布热津斯基沉不住气了，他把柴泽民请到了白宫，告诉他说：“现在是解决中美谈判问题的最好时机。”为什么说是最好时机呢？哈。 简单的说，就是要避开国会，因为在1979年，美苏两国将要进行限制核武器的谈判，那中美建交谈判肯定要往后推。而在1978年年底的时候，美国国会刚刚经过了大选，正在休会，这时候趁他们无力反击的时候，赶紧把建交的事办成。所以对卡特来说，这个机会只剩下不到2个月的时间，因此啊，时间紧。 任务重。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的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水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出嫩叶。你学会一个人撑伞，把滂沱挡在外面，不羡慕贪玩的少年和青春岁月。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想你。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3: 深州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2: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古典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3: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4: 同心筑梦，欢聚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当下超火的皮克球，低门槛强社交，是健身解压的优先选择。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东莞制造的专业皮克球装备品牌怪兽星球。品牌起步时期深耕海外皮克球市场，研发生产经验丰富，回归国内后专注打造高性价比专业装备。球拍采用高韧性复合材质，轻盈耐用，新手易上手。进阶款减震护腕，皮克球环保高弹，室内外通用，耐打稳定，全套装备一站式配齐。怪兽星球启动百百千计划，全力推动皮克球运动发展。线上京东、淘宝、抖音等平台搜索怪兽星球 Monster Planet 即可选购，线下合作球馆可体验。咨询热线1501426-4039，新手老玩家选怪兽星球，畅享皮克球挥拍乐趣。

0: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绝句，唐代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诗人真是很厉害，你看只用了短短的几十个字，就把一个很美丽的景色写得那么生动，好像真的是看到了风景一样。当然啦，诗人呢也有写得好的，也有写得不好的。有的诗人写的诗呀，哎呦，我觉得真的是太难听了。其实做什么事情都是一样，不管你做什么职业，做什么工作，做得好呢都值得被夸奖，都让人点赞。但如果做得不好呢，那就各有各的麻烦。有一只猫和一只狗，他们俩的工作是开小卖店、小卖部、小超市卖东西。但他们俩嘛，好像不太适合开小店，可是我又觉得好像不是因为他们俩做得不好。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听完下面的故事，你可能会有自己的答案。这个故事是来自英国的非常著名的绘本作家碧翠克斯·波特小姐为我们写的。金杰和皮克尔斯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英国的一个小村子里面，有一间小小的商店。这是个杂货铺，意思是什么东西都卖的商店。在橱窗上写着店铺的名字，叫做金杰和皮克尔斯。他们俩是杂货店的两位老板，金杰是一只黄色的公猫，皮克尔斯是一条猎犬。这间小杂货店非常非常小，正适合洋娃娃们来买东西，比如说洋娃娃露辛达，还有厨娘简。他们俩就很喜欢到金杰和皮克尔斯的杂货店来买东西。对于那些小兔子来说，这个商店也刚刚好，因为店里的货架正好他们够得着。金杰和皮克尔斯在店里卖红色斑点的手绢，每一块卖1.3元，价格一点也不贵。他们还卖糖果，还有橡胶套鞋。虽然这间杂货店很小，可是除了几种你很着急用的，比如说像鞋带啊、发卡呀、还有羊排之类的东西，剩下的你不太着急用的东西嘛，几乎都能在这儿买到。不过兔子们总是有点害怕皮克尔斯，哦，因为兔子们总是害怕狗嘛，狗会追他们。另外，老鼠们也有点害怕金杰。老鼠怕猫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不过老鼠们还是经常来买东西。要是老鼠们来买东西的话，金杰就会让皮克尔斯招待他们，因为他一旦看到这些老鼠，就会忍不住流口水。喵，
1: 我真是受不了，看着这些老鼠带着买完的东西走出门口去，我都有点忍不住想要，哎呀，想要啊，还是忍住吧。
0: 皮克尔斯说，
2: 我看到老鼠们也会忍不住想要想要，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总不能把我们的顾客给吃掉吧。要是那样的话，他们以后就再也不会来买东西了，他们肯定就会跑到塔比莎特维奇的商店里去买东西，我可不想那样的事情发生。
0: 金杰说，
1: 不，正相反。你想想，要是我们把那些老鼠吃掉了，他们就哪儿也不可能去了。这真让人沮丧。
0: 刚才他们说到的塔比莎·特维奇，是这个村子里的另外一家杂货店的老板。在这个村子上，只有这两家杂货店，也就是说，顾客们要么到这个店来买东西，要么到那个店来买东西。不过，塔比莎·特维奇的商店里从来不让顾客赊账。可是，金杰和皮克尔斯的店里，顾客想怎么赊账就怎么赊账。赊账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来买东西的时候，不用马上付钱，你可以说：“
2: 我现在没带钱，下次再付吧。”
0: 这个时候，皮克尔斯就会向顾客深深地鞠上一个躬，非常非常客气地说：“
2: 没问题，女士。我把您的名字还有您要付的钱记在我的本子上，下次再付吧。”
0: 就这样，金杰和皮克尔斯的商店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顾客来，他们会买走很多很多的东西。特别是买太妃糖的客人更多了。可是这些客人从来都不付钱，就算连买一块钱的薄荷糖也不付钱。金杰和皮克尔斯的杂货店真的是卖掉了很多很多的东西，要比起塔比莎·特威奇的杂货店来说嘛，恐怕他们卖掉了十倍的东西。可就算这样，他们还是一点钱也没赚到，他们甚至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只好吃自己店铺里卖的商品。皮克尔斯吃饼干，金杰吃鳕鱼干。每天下班以后，当他们把杂货店关上门，他们俩就会点着蜡烛吃这些东西。你要问为什么不开灯呢？因为在那么久那么久以前，英国的农村是没有电也没有灯的。等到第二年的1月1号，他们俩还是没有钱。这下可是糟糕了，因为没有钱，皮克尔斯就不能去办理他的狗执照。要知道，一条狗必须去登记，并且办个狗牌，也就是狗执照，才可以继续生活下去。皮克尔斯很难过。
2: 哦，这太烦人了，我没有执照，我就怕碰到警察。
0: 金杰说，
1: 谁让你是一只猎犬呢？你看，我们猫就不用执照。我知道牧羊犬凯普也不需要执照。可是猎犬需要执照。
2: 这真是太让人发愁了，我会不会被告上法庭啊？我也试过到邮局去赊账买上一个狗执照，但是他们不肯。这个地方到处都是警察，刚才我回来的路上就碰到一个警察。嘿，我说，金姐，我们要不要再给大胡子塞米尔寄上一份账单，让他快点把钱还给我们？他买培根还欠我们22块钱呢。
0: 金杰回答说：“
1: 可是我感觉他根本就不打算把钱给我们。”
2: 是这样的吗？而且我很肯定，安娜·玛利亚肯定从我们这儿悄悄地偷走了东西。对了，我上次放在柜台上的奶油饼干都去哪儿了？
0: 金杰说：“
1: 不是被你自己给吃光了吗？”
0: 唉，金杰和皮克尔斯回到了店铺后面用来接待客人的那间客厅，他们坐在桌子前面开始算账。
1: 1.5+2.6，+15.2。+28.5，
0: 他
1: 它们不停地夹呀夹呀。哦，我说大胡子塞米尔的账单加起来都有它的尾巴那么长了。从十月份开始，他又买了不少东西，都没付钱。
2: 是，瞧瞧，买了7斤黄油，每斤1.3元，还有1根蜡烛，4根火柴，这加起来得多少钱了？
1: 我想我们应该给每个人再寄一次账单，让他们还钱。不过要在账单上写上，尊敬的先生、女士。客气一点。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1: 按错了呀？
2: 啥味道？
3: 蜡烛倒了，着火了！
2: 那就快跑！
0: 我的媳妇
2: 儿，行，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3: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4: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5: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暴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金杰和皮克尔斯的故事。
1: 金杰和皮克尔斯正在算账，过了一会儿，店铺前面突然传来一阵声音，好像有什么东西打开门进来了。于是他们从店铺后面的客厅走出来，走到前面的店铺里，看见柜台上放着一个信封，店里还站了一个警察，他正低着头在他的笔记本上写字呢。皮克尔斯吓了一大跳，他汪汪汪地叫了起来，好像要冲过去。而金杰躲在了一个放糖的桶后面，他简直都快说不出话来了。
2: 咬他，咬他，皮克尔斯，咬他，咬他，他只是个布娃娃，不是真正的警察。
1: 可是那个警察低着头继续在本子上写东西，而且他还两次把铅笔放到了嘴里，而且他中间还把笔在放蜜糖的罐子里蘸了一次，又放进嘴里去了。
3: 皮克尔斯就一直

0: 着。一直叫的他的声音都哑了，可那个警察连看都没看他一眼。这个警察的眼睛是用玻璃珠子做的，他的帽子是用线缝在脑袋上的。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当皮克尔斯准备最后一次冲出去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店里已经没有人了，那个警察已经走了，没影了。不过刚才那个信封嘛，还放在柜台上。皮克尔斯说：“
1: 你觉得他会不会是出去叫一个真正的警察过来抓我？哦，那个信封里会不会是一张法庭的传票？他们不会让我去接受审判吧？”
0: 金杰回答道：“
2: 不是。”
0: 他已经把信封打开了，看到了信上写的字。
2: 上面写着我们该交税了，房产税、商品税，要交不少钱呢。
1: 我再也没法忍受了，我们根本就不赚钱，我们还是把店铺给关了吧。
0: 于是金杰和皮克尔斯真的关掉了他们的店铺，然后离开了。不过他们并没有搬走，没有搬到别的地方去，他们只是把他们的小杂货店给关了。实际上在这个村子里还有一些人希望他们能够离开，而且走得越远越好呢。现在嘛，金杰住在一个养兔场里，他到底干的什么工作嘛，我不知道。不过他看起来比以前胖了，好像日子过得挺舒服的。至于皮克尔斯嘛，他现在在一个狩猎场当看守。对一只猎狗来说，这个工作刚刚好，很合适。可是对住在村子上所有的顾客来说，金杰和皮克尔斯的杂货店铺关门确实是一件很不方便的事情。可是村子上的另外一间杂货店，也就是塔比莎特维奇的杂货店，马上就把所有东西都涨价钱了，而且他还是不让赊账。当然了，村子里还会有一些小商贩，他们驾着马车到处卖东西，比如说卖肉的、卖鱼的，还有蛋糕师傅蒂莫西。不过住在村子里的人总不能光靠吃杂粮面包、海绵蛋糕还有小黄油面包这样的东西过日子吧。就算海绵蛋糕做的和迪莫西蛋糕房的一样好吃也不行，人们总得买点其他的东西，人们需要杂货店。又过了一段时间，税鼠约翰先生和他的女儿开始卖薄荷糖和蜡烛了。不过他们不卖那种六根不同尺寸的蜡烛装在一起的盒子，他们只卖那种非常非常非常长的蜡烛，要五只老鼠一起才能搬得动一根呢。而且当天热的时候，他们卖的蜡烛就会变软，就会变成弯的，所以买蜡烛的人都很不满意，他们拿着蜡烛头要求退货。可是税鼠小姐却拒绝退货，
3: 卖出去的东西不能退回来的。
0: 于是这些顾客们就去向税鼠先生约翰投诉：“
1: 嘿，我们要退货。”“
3: 对，必须给我们退。”
0: 可是约翰先生却一直躺在床上，他只会说：“
1: 这里好暖和，好暖和呀。”
0: 其他的嘛，什么都没说。这样卖东西，顾客们可不会满意的。大家需要一个杂货店，一个好的杂货店。于是又过了。

一段时间，住在村子里的小母鸡萨莉在墙上贴了一张海报，上面写着小母鸡杂货铺开业，打折优惠，商品很齐全，价格很便宜，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小母鸡要开杂货店了，这张海报实在是太吸引人了，村子里的居民们都围过来看着。就在小母鸡的杂货铺开业的那天，来了好多好多的顾客，他们把整个店铺都挤满了，成群的老鼠们都爬到了饼干盒上。小母鸡萨莉在给顾客们找钱的时候有点手忙脚乱的，而且他还要求必须马上付钱，绝对不能赊账。他还准备了各种各样的打折商品，反正有这么多的东西，总会有一样能让你满意的。再后来嘛，没有再后来了，因为波特小姐的故事就写到了这里。至于金杰和皮克尔斯再后来怎么样了吗？至于小母鸡萨莉的杂货店再后来怎么样了吗？这个我也不知道。

0: 想要做一个商店或者是卖一个东西，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哎，我倒是听说过，有小朋友在幼儿园里面就有这种商场、超市卖东西、买东西的游戏。有时候呢，你当顾客，有时候你当销售员。那你说不定也已经试过了自己要卖东西出去的感觉。你觉得容易吗？接下来的故事里有一位推销员，推销员呢，也就是要把他的商品卖出去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小兔请谁来当他的推销员呢？这个故事写在《小鸟念书》这本书上，是由胡牧人为我们写的。谢谢果麦文化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领带推销员。小兔开了一家商店，专门卖领带。他请了长颈鹿来当推销员。长颈鹿长长的脖子上系满了领带，从上往下，大大小小，从下往上，绿绿红红，品种齐，色彩多。长颈鹿啊，就带着这一脖子的领带在大街上走，大家都在后面追着看。
1: 喂，那条紫色的不错，可不是嘛，那个格子的也挺好看的。
0: 就这样追呀追呀追，一直追到了小兔的商店。买领带的队伍啊，排成了长队。小兔笑得合不拢嘴。
1: 这个领带推销员呢，是真棒，棒，棒！
0: 哇，小兔真是个聪明的老板。让长颈鹿去帮忙推销领带。那要是卖鞋子嘛，应该让蜈蚣去当推销员。他一次可以穿上一大堆鞋子，一下子就能够让很多人看到。你看，在这个故事里面，长颈鹿是个很棒的推销员，而小兔呢，是个很棒的店老板。所以就像我开头说的嘛，不管做什么工作，只要你能够做得好，都可以为你点赞，说一声棒棒棒。好啦，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我的故事讲得怎么样？也值得你说棒吗？我是小群姐姐，明天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2025年年末，我市常住人口108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2.96万人。全市强降雨防御工作会议召开。我市开展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东莞市首条沉江隧道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沉江隧道沉管预制全面收官。广东首届高质量数据集创新大赛第一期路演在东莞启动。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12号，记者从市统计局获悉，2025年年末全市常住人口1080.0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2.96万人，是常住人口正式突破千万后，环比上年增加人数最多的一年。
4: 其中，城镇常住人口1011.19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93.63%。常住人口增加的同时，户籍人口也在同步增加。近年来，我市多次拓宽人才引进通道，吸引更多人才来管。去年，我市发布修订后的《东莞市在职人才入户实施办法》，全面放宽学历类人才年龄限制，同时新政覆盖更多人才群体，取得积极成效。2025年年末，全市户籍人口345.2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8.33万人。另外，2025年全年出生人口3.25万人，出生率为10.32%，死亡人口1.11万人，死亡率为3.53%，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8%。
3: 昨晚，东莞市组织收听收看全省强降雨防御工作会议，并召开全市强降雨防御工作会议，进一步研判我市近期天气形势，对我市防御应对工作进行动员部署，推动各项工作落细落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曾坚鹏出席会议。
5: 会上，市气象局汇报了东莞市近期雨情研判情况。根据研判，预计我市14号到15号有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雷暴和8到9级短时大风，过程累积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120毫米，最大时雨强40到60毫米。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时刻绷紧防汛防灾思想之弦，把本轮强降雨防御作为当前重要任务，全面激活三防应急指挥体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做到领导在岗、人员到位、措施落地。要精准监测预警，织密全域雨情汛情防控网络，24小时滚动监测，精准预报，紧盯短时强降雨、夜间降雨、局地强对流等关键时段，加密分镇短邻预警，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强周末夜间备勤，严格执行暴雨预警双重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直达基层、直达责任人、直达群众。要压实各方责任，全面筑牢汛期安全坚固防御。

0: 防线，全力以赴打赢强将与防御这场硬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是多样的互动体验，是减灾委各成员带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画册与科普资料、现场答疑解惑等多种形式，广泛普及地质灾害防范、水旱灾害防御、消防安全、海外领事保护等各类防灾减灾常识，全方位多角度提升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东莞市管事应急救援队队长王树荣：
2: 救人就是救在身边了，有这样的科目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参加学习，因为意外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大家多学习多参与，因为你尝试过才知道那个技巧的，因为你在看视频啊、上堂啊，没有实际的操练呢，你的记忆是没那么深刻咯。
1: 为进一步凝聚全社会防灾减灾合力，活动还向全市市民发出倡议，希望市民朋友主动学习防灾知识，做自身安全的明白人，熟练掌握常见灾害防范应对技能，积极参与应急演练，做社区安全的带头人，主动熟悉避难场所和转移路线，加入应急志愿服务队伍，同时养成日常防范习惯，做公共安全的有心人，自觉遵守安全规定，及时排查身边隐患，关爱特殊群体防灾准备。通过多措并举的宣传，有效推动防灾减灾理念深入人心，切实提升了全社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东莞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3: 2026年5月13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6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件。本批交办案件已交由各有关镇街园区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具体处理结果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5月10号，由中交四航局承建的东莞跨江通道项目建设现场传来捷报，随着E1管结最后一方混凝土顺利入模，项目沉管主体工程迎来整体收官的关键节点。至此，项目全部沉管预制任务高质量完成，标志着东莞市首条沉江隧道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为后续沉管浮运沉放对接奠定坚实基础。
4: 自2025年8月首段沉管浇筑以来，项目团队先后攻克高温施工、台风影响等多重挑战，不断优化施工工艺，提升作业效率，始终保持着冲刺模式，用实干与创新书写着跨江通道建设的东莞速度。作为贯通万江与南城的10分钟跨江通道，该项目建成后将直接连接万江与南城两街道，有力支撑中心城区拥江发展战略，加速产城融合进程。沉管主体工程的圆满收官，不仅是项目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更是东莞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的生动实践。下一步，项目将全面转入沉管浮运、沉放与对接等关键工序，向着隧道全线贯通的目标全力冲刺。
3: 住房是民生之要，安居是幸福之本。近日，东莞市寮步镇乡城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主体结构正式封顶，该项目总建筑面积超11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有效满足新市民、青年人、产业工人等群体的住房需求。
1: 寮步镇乡城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是东莞市重大项目之一，于2025年1月开工建设。项目坐落于寮步镇中心城区东片区北部，紧邻乡城现代化

0: 工了，预计2027年上半年呢就可以交付使用。
1: 该项目总建筑面积115,447.3平方米，规划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1471套，配套建设绿化景观、道路广场及954个停车位等公共服务设施，全力打造宜居宜业的高品质居住空间。梁日森，
0: 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严把质量关、安全关，加快推进后续工程的建设，力争呢项目早日高质量交付，不辜负政府和群众的信任，把襄城项目打造成寮步镇保证性租赁住房项目的标杆工程。
1: 接下来，寮步将紧盯项目建设进度，强化统筹协调，精准匹配片区产业人口居住需求，推动产业发展与民生保障同频共振，协同发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民生根基。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3: 昨天，湾区数超广东省首届高质量数据集创新大赛第一期路演开赛仪式在东莞市民服务中心举行。省市相关部门、行业龙头企业、科研院校参赛团队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拉开为期3天的路演比赛大幕。各赛道路演随后将在东莞市数据标注产业园进行。
4: 作为全省数据领域重磅赛事，本次大赛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趋势，聚焦高质量数据集构建、创新应用与流通交易，搭建起政企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同台竞技、成果转化的高水平平台。据介绍，东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以一域担当为全省数据创新搭建了优质竞技舞台。自大赛启动以来，赛事热度持续攀升，八大赛道、10个赛题累计收获221份高质量成果物，共有77支精英团队晋级路演对决，覆盖能源、交通、工业、生物医药、教育创新等领域，精准贴合广东产业升级现实需求。参赛主体涵盖高校、科研院所、职业院校及各类市场企业，呈现出成果数量足、专业质量高、参与范围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良好态势。参赛选手代表于尚荣，
5: 能够有幸参加到这样一次比赛，来把我们之前在学校里面所学能够真正的学以致用起来，来解决工业场景的这种实际的业务问题，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4: 参赛选手代表鲍红浩，
6: 我们有这次比赛也是从中这个了解了整个行业一个流程的一个发展。
4: 在3天时间里，77支晋级团队齐聚万江街道数据标注产业园，围绕各赛道赛题展开路演答辩、创新比拼，角逐赛事奖项，寻求发展机遇。赛题发榜单位负责人刘真梅，
7: 期待通过这个平台能够孵化出更多符合标准、具备工业级应用价值的数据产出，真正构建出广东省乃至全国的数据要素创新生态。
4: 首届高质量数据集创新大赛落地东莞，是对东莞数据产业发展基础、科创制造实力的认可。当前，东莞坐拥1.5万家规上工业企业，沉淀海量工业数据资源，拥有丰富数字化应用场景，是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移动终端方向、国家数据产业集聚区试点城市。依托试点建设契机，东莞正全力打造湾区数谷、数据标注产业园，布局高质量数据标注产业，深挖工业数据价值，打磨行业级高质量数据集，聚力推动人工智能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以数据要素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
3: 近日，一位来自美国西雅图的软件工程师因为不想切除胆囊，不远万里飞到中国东莞，在南城医院成功接受了保胆取石手术。这段跨洋寻医的故事最终画上了温暖的句号。
8: 日前，美国工程师谢尔文·卡斯托在南城医院进行了保胆取石手术。2年前，他因右上腹疼痛被查出胆囊内有一颗近3厘米的结石。按照美国常规方案，需要切除整个胆囊，但谢尔文并不想这样做。为此，2年来，谢尔文在工作之余花费大量时间寻找胆囊切除术的替代方案。2026年4月，借助人工智能，他终于找到了南城医院党总支书记王三桂倡导的保胆取石术。美国工程师谢尔文·卡斯托。
9: 从我到达的那一刻起，

0: 整个医院的工作人员，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让我感到安全和受欢迎，这让我的整个过程非常顺利。入院的第一天，在一两个小时内，我做了很多不同的诊断检查，比如验血、CT 扫描、MRI 和超声波检查。我很高兴看到所有这些检查都进行得如此迅速高效。
1: 南城医院、东莞市肝胆医院党总支书记王三桂：
2: 难度系数其实并不大，博大取实是一种理念，就大家都是遵循那个过去的些老的一些观念和观点去做干这个活。随着这个社会技术的进步，我们一直不断的创新这个观念，胆和胃啊，胃可以切可以补，胆也没问题啊，这是观念的进步。
1: 5月2号，王三桂主刀为谢尔文实施了微创保胆取实术，同时处理了胆囊息肉和疝气，整个手术过程非常顺利。出院前，医生还特意带他游览了可园和好港遗址博物馆、美国工程师谢尔文·卡斯托。
0: 我真心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享受到这种水平的医疗服务和先进技术。再次感谢所有为我付出努力的医院工作人员。
1: 从远隔重洋线上问诊，到落地东莞安心就医，再到术后畅游莞疫大地。这场跨国求医之旅让海外友人看见了中国医术的实力，也感受到了东莞城市的温情与底蕴。
3: 昨天2026 WWS 世界女子斯诺克台球锦标赛在东莞长平全新斯诺克运动馆正式打响，卫冕冠军中国名将白雨露、本土小将刘子玲同日登场，双双拿下小组赛首战胜利，为中国斯诺克军团迎来赛事开门红。
4: 卫冕冠军中国选手白雨露率先亮相小组赛，迎战新加坡选手洪丽桃。赛事小组赛采用5盘3胜制，整场比赛白雨露掌控全场节奏，第一局、第二局均打出单杆47分，第三局再轰单�杆39分，直落三局以3-0零封对手，整场耗时1小时13分钟，轻松斩获首胜。中国斯诺克选手白雨露：
5: 感觉大家都非常的热情，因为我打的时候大家很积极的在加油啊、鼓掌什么的，觉得挺好的。然后之后的话，希望也是能在这样的鼓励下吧，然后继续能够更加专注的每一场比赛。
4: 另一片赛场，中国本土选手刘子玲同样迎来本届世锦赛首秀，他对阵蒙古选手班巴苏伦的比赛，开局先丢一局的情况下，稳住心态，顶住压力，上演精彩逆转好戏。连扳三局，最终以大比分3-1逆转取胜，顺利拿下个人本届赛事首胜。中国斯诺克选手刘子玲：
5: 这里的场地和设施我觉得都是非常专业非常 OK 的，第一次来到展会这边比赛，可能对这边的环境各方面还没有特别适应，我觉得再多打几场，慢慢的应该就会进入到更好的状态。
4: 据了解，本届赛事规格再创历届新高，共有全球10个国家和地区的77名顶尖女子斯诺克选手齐聚东莞长平参赛，参赛规模、国际覆盖面均刷新赛事纪录。比赛场地长平斯诺克运动馆硬件配置对标国际顶级赛事标准，竞赛区布设8张专业赛事球台，观赛席位超1000个，场馆功能完备，设施专业。赛事持续至5月19日。
3: 近日，由横沥镇总工会举办的2026年横沥镇先锋号杯机关事业单位篮球赛火热开赛。本次赛事以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增强团队凝聚力为宗旨，充分展现新时代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
1: 开赛之夜，赛场气氛热烈高涨，首场对决在公安队对阵网格队展开。球员们快速穿插，严密防守，精准投射，激烈的对抗，流畅的配合，将团队协作与竞技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参加比赛的职工表示，这次篮球赛让大家在工作之余放松身心，增进友谊，既锻炼了体魄，也凝聚了团队力量。大家会把赛场的拼搏劲头带到工作中，以更好的状态服务横沥发展。本次先锋号杯机关事业单位篮球赛由横沥镇总工会牵头主办，是镇总工会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增强职工队伍凝聚力的重要举措。赛事从5月11号持续到5月27号，共吸引来自横沥镇机关事业单位的12支队伍，约180名职工运动员参赛。比赛分为2个阶段。

0: 进行。第一阶段为小组循环赛，12支队伍分成3组展开比拼，每组前两名晋级。第二阶段采用交叉淘汰赛制，最终决出冠、亚、季、殿军。接下来，横沥镇总工会将继续以先锋号为载体，开展更多职工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切实当好职工信赖的娘家人。
1: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2: 昨天，大朗镇召开企业服务专员动员大会暨培训会，340名精锐干部组成的企业服务专员团队接受专业培训，他们将接棒过去一年解决97项企业急难筹判问题的优异成绩，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为全镇经济冲刺半年胜注入强劲动能。近日，由传统体育场地升级改造而成的万江上甲一号潮玩运动公园焕新开放。这座占地30000平方米的全域沉浸式休闲空间，以体育加生态加亲子加商业加文旅深度融合模式，成为集运动健身、生态露营、亲子游乐、特色餐饮、网红打卡、休闲垂钓于一体的城市潮玩新地标，为市民提供全龄适配、全天可玩、全年皆宜的一站式休闲体验。昨天，虎门镇中小学推进国旗护卫队标准化建设研讨会在虎门镇东方小学召开，率先在全市启动全镇域中小学国旗护卫队标准化全覆盖建设工程，为东莞全民国防教育进校园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虎门样板。昨天，揭阳市揭东区莆田镇安后小学举行了一场爱心捐赠仪式，东莞市中堂女企业家联合会跨越100公里送来100套崭新课桌椅，以妈妈的礼物为乡村学子点亮求学时光，续写馆接对口帮扶，助力乡村教育振兴的暖心篇章。
1: 本次新闻编辑谭倩、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4: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3: 阳光1008，
4: 感受阳光，温暖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3、2、1，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8: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也许都有过一场特别的雨。今天我们来听雨，雨中的歌，也是我们人生的路。

这首歌叫做《落花流水》，他的年纪或许比你都大，这是64年的时候由叶枫原唱，85年的时候被蔡琴拿过来重新演绎。接下来的这场雨和李宗盛有关。李宗盛在读书的期间，他的人生简历当中唯一的亮点就是和几个好朋友成立了木吉他合唱团。这段经历后来被他写成了一首歌，叫做《阿宗三件事》。他在歌词里说，我是一个瓦斯行老板的儿子，还没有证实我有独立赚钱的本事以前，我的父亲要我在家里帮忙送瓦斯。80年代初，那个时候是台湾民谣运动的全盛时期，李宗盛当时的女朋友叫做郑怡，她是那个圈子里小有名气的民谣歌手，后来被滚石唱片选中。李宗盛白天送着瓦斯，晚上就陪着她去录音室录音，也参与了那个时候唱片公司的企划会议。后来原定的制作人出了状况，李宗盛临危受命接了这个活。83年的时候，郑怡推出了一张专辑，叫做《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李宗盛作为第一次的制作人，也因此打响了名头。

0: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一场雨它其实并不稀奇，可是当它成为一首歌，成为一个音乐人的人生标记的时候，每一滴雨都成了时间的载体，它可以容纳很多的回忆。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雨天的歌来自于费玉清。70年代那个是有很多的电影主题曲，比如说对着月亮诉情意，烟雨斜阳，云河，还有在水一方。这首烟雨斜阳是费玉清在17岁的时候参加歌唱比赛选的歌，他也正是因为这首歌拿到了第4名，踏入了歌坛。7、8年他的自己的专辑当中也收录了这首歌烟雨斜阳。

因为这首雨天的歌，台湾的乐坛从此多了一个穿西装开演唱会，几十年来把老歌唱成回忆的歌者。有的人一直在唱，有的人却再也不唱了。提起刘文正的名字，你就会情不自禁地哼起三月里的小雨，这是他退出歌坛时最漂亮的一张作品，这场雨也记录了他人生最巅峰的时刻。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6: 对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2: 老了吗？
11: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

这场带着花瓣的雨来自于90年代，也是童安格从助理一路成为歌手的一个见证。关于雨，关于台湾，还有一个名字，他是因为雨而出名的一个歌手，唱着冬季到台北来看雨的孟庭苇。这首歌当年不仅让我们记住了他的名字，更让很多人对于台北的雨充满了幻想。这首歌到现在已经20多年，很多人是几岁的时候就能够跟着唱，自然没有听懂歌词。冬季来到台北来看雨，梦是唯一的行李，轻轻回来，不吵醒往事。

0: 十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 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我们要在最美时光里去听雨，这是97年刘德华发行的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叫做冰雨。柳天王歌里的这场雨，还有雨中让他等待的那个女孩，瞬间捕获了很多年轻的心。其实这首歌对于刘德华来说，他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这是他极力的想要挣脱偶像的外衣，开始尝试自己填词的作品。冰雨算是代表作，苦情深情也很直白，词当中的故事和画面开始完整了起来。这首歌后来也得到了黄沾的表扬。黄沾虽然每天笑呵呵的有话直说，他就曾经痛骂过刘德华填的词是狗屁不通，后来他又被刘德华的勤奋的态度所感动，这首歌他狠狠地写了一大篇文章来表扬他的进步。冰雨，其中有不一样的刘德华。

音乐人和雨天的故事，冰雨记录的是刘德华从否定到被肯定的过程。而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来听汪峰，对，就是那首《在雨中》。汪峰的故事好像必须从鲍家街43号乐队说起，这里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地址，但是鲍家街43号之所以是鲍家街43号，主要还是因为那些年汪峰在这里写下的歌。后来的那张《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的专辑曾经被认为是他背叛摇滚的转折点，但是后来结果证明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这是当中的一首歌，一首情歌，原来也可以这样的爱憎分明，风卷残云。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0: 转身离开。
1: 你发现了吗？那些发明出来本来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玩具的玩具，很容易反过来。像朋友圈就是这样，我们为了发朋友圈，不仅仅会寻找时间地点，还会付出很多很多的消耗，照片里繁复的滤镜，或者为了晒跑步里程拼命的绕路。我们在消耗朋友圈，其实我们也在被朋友圈消耗。但我们的内心也很清楚，10个赞或者100个赞也解决不了任何实际的问题。
2: 当我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暴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在好莱坞电影《龙争虎斗》当中，一位老人和李小龙饰演的角色有过一段对话，非常经典。存在就像一根手指指向月亮，千万不要一味地盯着手指而错过天上的美景。我们常常会问自己，为什么要活着？人生有什么意义？也会为了一个目的心无旁骛，一直努力向前，同时也会被目标之外的东西吸引目光，误入歧途，或者有幸看到新的道路。不用去质疑那句台词是否有道理，因为不需要，他要做的就是引起你的注意，当你开始思考，他的使命就完成了。这就是哲学的魅力。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生日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在那些更加久远的年代里，我们都是生日是一个具有危险和令人恐惧的时刻，因为很多人相信那一天是生日的人最靠近灵魂的一天，很容易受到好运或者厄运的影响，也因此过生日的人都会受到家人或者朋友的特别待遇。在这一天聚会、吃蛋糕、送礼物都是一种祝愿，祝愿他在未来的一年里安宁幸福。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

冷黑妹，奶拐，自我爱的不离。

回想过去，时间在我们忙碌的时候过得总是异常的快，反倒是可能哪一天我们一天都没什么事，从早到晚躺在床上看着钟表一分一秒的转动，仿佛是被放了慢动作一样。如果单纯的按照昼夜交替斗转星移来衡量时间的话，那时间只不过是自然界的规律罢了，而真正赋予时间生命的，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事件串联而成。

起歌手林宥嘉的出道，也要说到一档选秀节目，那就是2007年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那一年林宥嘉才20岁，他在比赛中以11次满分拿到了冠军。而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跟他一起参加比赛的还有杨宗纬。

在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当中，很多人再次关注到了音乐人叮当。叮当曾经为了做音乐剧，在大众视野里消失了几年，但是并没有削弱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她是一个红过的专业女歌手。2003年的时候，五月天的经纪人在台下听到了叮当的歌声，觉得这个女孩是一个可造之材，于是叮当就签下了5年的合约，成为了滚石的艺人。等待多年之后，终于在电视剧《下一站幸福》里，叮当唱的主题曲《我爱她》让她大火。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不同的剧本。

说起歌手杨丞琳，很多人最初的印象应该是《流星花园》当中清纯可爱的那个角色，外表青涩，性格羞涩的小优。《爱情白皮书》这部电视剧里也有婴儿肥尚未褪去的袁成美，同样都是她。后来她还演了《恶魔在身边》《不良校花》《换换爱》等等，这些电视剧都是差不多的套路，差不多的偶像剧画风，差不多的撒娇少女，一步步让杨丞琳成为了偶像剧女王，也牢牢地贴上了俏皮可爱的标签。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

张苏龙是出生在音乐世家的，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在音乐网站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同时呢，还获得了好几个音乐排行榜首位的好成绩。有人说2011年喜欢上汪苏泷，那时候教室后面的广场上天天放着不分手的恋爱，而汪苏泷每一首歌的歌词都被一笔一画地记在了小本子上，前奏一响起就可以马上想起歌名并且跟着唱，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生活当中尤其在我们放松的时候，我们的瑜伽教练呢，或者说我们常常会刷到一些养生号，告诉你要冥想。那今天呢，我在冥想之前加几个字，有成果的冥想。在冥想的基础上升级，为之加上一个有实际意义的课题。怎么解释呢？一天的每一分钟都要做好计划。你可以通过笔记本或者是清单类的工具，以一小时为单位计划好自己的时间。你会轻松地发现自己对时间的管理还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呢。

0: 这段文字会不会让你有一些幸福感呢？宇宙的尽头是一家小餐馆，飞越过无边的黑暗，跟数亿光年的灵魂们历经星河璀璨，在这个闪烁着霓虹灯光的小餐馆里饱餐一顿，回头呢再回到爱的人身边。我是杨洋，感谢你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1: 其实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一个人可以爬上山丘，屏住呼吸，却没有办法像玫瑰一样伸出枝叶，长成树丛，因为只有玫瑰才能盛开如玫瑰。同样的，

有一种说法，说人的悲伤的极限是5天。很多烦恼呢，其实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你在那个情境下，就在那种心情里过不去，庸人自扰罢了。所以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时间一过，世界自然就会好了。接下来这首音乐也希望你可以无忧无虑，带走你的烦恼。

是在1999年被音乐人陈子鸿发掘加盟 EMI。 2000年的时候呢，他在中国台湾发表了第一首创作单曲，叫做《不想》。创作歌曲是一首接着一首，除了一首歌词是朋友写的之外呢，其他的词曲都是由 Penny 戴佩妮一人包办的。而在99年同年，他就入围到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同时获颁马来西亚第一届亚洲中文金曲奖大马区最佳新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面未能忘，心里面未能忘，离不开，仍是这感觉，是爱里有希望。

一生也是我心为你不能变，为你不会变，辗转反侧半天。

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有一天咱拢老，娶某仔斗阵，浪子回头。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小姐又来。

0: 总有预见的。
1: 又是你话过老师他妙手回春，嗱，你快啲坐低，等老师他沉默啦。
2: 沉默故意。

人最近要听医生的说话，小姐你不讲啊，我替你讲。小姐她品性温良，偏偏温情太细，还未做新娘，丈夫先变鬼，

0: 前天书馆你我于环境不敢多言，今日在我庄楼相对只有你我二人，你还说这些空话。
1: 你较小心能有什么话呢？
0: 前日花间树底。

0: 确是肺腑之言。
1: 那就错了，大错特错啦！我已经死在眼前，还顾什么清明？

传话，折父于归就在这几天。你来看，白肩麻衣就是我嫁衣，这可以过死人入殓？难道我还要他？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2: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

0: 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1: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2: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拟定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3: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帆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0: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4: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5: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
6: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15/5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5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8: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7: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 大力推动15+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9: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未来5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1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6: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12: 4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市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11: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12: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4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13: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14: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13: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0,000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新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15: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酒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6: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五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17: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6: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18: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6: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19: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0: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20: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智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21: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20: 智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22: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20: 工程师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23: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
1: 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2: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1: 对。

0: 冲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1: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4: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3: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5: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来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3: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2: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
6: 摘要。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7: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9: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7: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10: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11: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7: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12: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7: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

0: 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1: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0: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2: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0: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3: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4: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5: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2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4: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5: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2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的7:06，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天气啊。
1: 嗯，
0: 那今天呢大家要防备这个比较强劲的一波雨水了。
1: 对，
0: 东莞市三防办、市气象局、市水务局提醒大家，5月14号到15号今明两天，我市有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伴有雷暴和8到9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密切关注气象台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范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出行绕开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警惕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雷雨天气远离河道、临时建筑物、危房、广告牌、树木等易倒服务，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也应及时停工避险。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好的，今天呢是25到29度，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和8到9级的短时大风。那么明后两天呢仍然会有一个持续性的降雨，累积雨量呢会有大雨，不过明后两天的温度呢会稍稍下降啊，22到27度。到了本周日呢，又是有一波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降水过程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留意了，尤其是本周末的时候也是有雨的，对于想要外出的朋友们呢，可以先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
0: 下个月就是端午节了，是吧？从现在起呢，这个感觉龙舟水就到来了。
1: 对
0: 啊，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及时变化啊。
1: 好，
0: 周四的早高峰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东深二路南向北，从东深路到环市东路拥堵633米，管长路辅路南向北，从管长路路口到管长立交桥拥堵370米，元鹤路北向南拥堵114米，环管快速西向东南环立交桥附近拥堵185米，石营街南向北，从凤岗凤青路到清溪清凤路拥堵227米。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一横路的西向东，新沙路附近拥堵112米，凤凰路的西向东，从后大路到美花林路拥堵229米，嘉宾路的南向北，工长路附近缓行508米，以及龙桥路的南向北 S255 附近缓行612米，北辅路的东向西玉泉路附近缓行504米。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首先我们来聚焦莞商大厦落成启用。昨天东莞 CBD 首开区彩旗飘扬，氛围热烈，莞商大厦落成启用至致庆仪式隆重举行。这座承载莞商抱团初心、锚定城市发展的200米城市地标正式揭幕，既是莞民投集团发展的里程碑，更是莞商莞企聚力共赢的精神图腾，

0: 将为东莞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
1: 作为东莞 CBD 首开区标杆综合体，莞商大厦莞商会雄踞 CBD 核心，是地铁二号线与广汇城际双轨枢纽 TOD 垂直上盖项目，总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米，由200米 T1 主楼、100米 T2 副楼及配套商业集群、潮奢商业街等多元业态，集高端办公、精品商业、商务社交于一体，精准适配民营企业总部办公与产业链协同需求，是东莞 CBD 楼宇经济的核心载体。
0: 从精神符号到产业平台，莞商大厦是莞商精神的具象载体，更深度契合东莞全球制造中心发展方针与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新定位。依托南城数字经济产业特色，项目将搭建产业合作、资本对接、数字赋能一体化平台，集聚优质管企、金融机构与专业人才，构建资源互通、优势互补的高端产业生态，为 CBD 发展赋予全新内涵。
1: 立足新起点，启航新征程，莞民投集团表示，将以大厦落成为契机，扎根东莞，传承莞商精神，坚守产融结合科技领先战略，推动产业向流动性、轻量化、优服务新生态转型升级，将主动对接央企及国家级产业资金，聚力打造南城数字赋能创新中心，以创新赋能实体经济提质增效，持续贡献莞商力量，助力东莞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破浪前行。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场精彩活动。2026年第四届道教粽子文化消费季，即道教龙舟月，将于5月15号，明天至6月30号举行，为期45天。本次活动以粽子加龙舟双 IP 联动为特色，是东莞唯一一个将美食文化与龙舟竞渡深度融合的综合性文旅盛会。活动设两大主阵地，东莞民营国贸城白兰花广场及道教镇永庆村兴隆街沿线，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精彩内容。
1: 好的，5月15号至17号第四届首届粽子文化消费季开市大集将在东莞民营国贸城白兰花广场率先启动，每日10点至22点开放。5月15号19点将举行开市仪式，当晚市中心多栋大楼外墙将于19点起亮起“粽市道教好”主题灯光，最佳打卡点位位于国贸城前广场和市民中心平台。开市大集设置道教粽子工厂展销区，8家粽子工厂带来传统咸肉粽、创新冰粽、低糖粽等全品类产品。手工作坊区由道教各村手工粽艺人现场制作，限量售卖。水乡美食区呢，则提供这个蛋卷、龙舟饭、道教肉丸、彭奇粥、糖不甩等地道风味。
0: 现场五大舞台活动轮番上演，5月15号16点举行巧手出粽包粽大赛，道教阿姨展示20秒包一只粽子的手艺，观众可现场报名体验。晚上8点举办夜聚东莞纵享好戏跨界晚会，粤语流行金曲、岭南水乡原创歌曲、古典舞及乐队弹唱将依次登场。5月16号15点举行唱响岭南、纵享天籁粤语歌手大赛。5月17号18点到21点30分举办秉承好意相亲大会，设置姻缘粽和水乡告白环节。活动期间每天中午还将上演舞动粽下广场舞展演。此外，关注魅力道教公众号并现场打卡，即可参与粽有好运大抽奖，奖品包括道教粽、烧鸡、卤鸽、耳机及文创产品等。
1: 接下来我们再去到第二站永庆村兴隆街。5月24号起呢，活动将会移师道教镇永庆村委周边及兴隆河段。5月24号将举行岭南传统水上集体婚礼，新人穿红装、坐花船、跨火盆，市民可围观拍照。
0: 5月30号呢，迎来高潮，2026道教水乡龙舟过弯竞速赛在兴隆河开赛，河道窄、弯道多，龙舟漂移场面也令人期待。当天晚上，微幻楼平台举办龙舟潮流歌会暨乐唱乐享首届道教镇粤语歌曲大赛决赛。同一天呢，永庆村委会周边还开设周末潮集、道教粽、蛋卷、龙舟饼、水乡手信、文创小物等集中展销，免费入场。6月16号，2026道教龙舟锦标赛将在

0: 在东江南支流道教段举行，全镇最强村队展开对决。本期活动呢为期45天，从市中心商圈延伸至水乡古村落，覆盖美食、竞渡、婚俗、音乐、相亲、灯饰等多个主题，堪称2026年夏季最具期待值的纵夏盛事。
1: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0: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1: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2: 早上好，
1: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0: 使新政覆盖更多人才群体取得积极成效。2025年年末，全市户籍人口345.2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8.33万人。
1: 另外，2025年全年出生人口3.25万人，出生率为10.32%，死亡人口1.11万人，死亡率呢为3.53%，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8%。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考。昨天，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发布关于做好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广东省2026年夏季高考将于6月7号到6月9号举行，高考文化总成绩卷面满分值为750分。此次考试由三门全国统一高考考试科目和三门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组成，实行3+1+2考试模式。一体类考生还需加考相应专业省统考，其中戏曲类专业为省际联考。
1: 全国统一高考考试科目包括语文、数学、外语三门科目，使用全国卷，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统一命题。外语选考的语种呢为英语、俄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中的一种。外语语种为英语的考生需参加英语听说考试。英语听说考试由广东省自主命题单独举行。
0: 三门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由考生在物理、历史两门科目中自主选择一门，在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四门科目当中自主选择两门组成。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由省教育考试院组织命题，英语听说及音乐类、舞蹈类、表演导演类、播音与主持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体育类专业实行全省统一考试。全省统一考试科目的试题命制及评分参考由省教育考试院来制定。
1: 昨天，广东省制造业赋能推进会在广州召开会议，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全链条全方位赋能制造业为主题，全面启动制造业赋能工作，推动制造业企业与国内外优质赋能资源高效对接，助力传统制造业迭代升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质增效，为广东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能。
0: 当天上线了广东省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粤智赋，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精心打造粤智赋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推动赋能服务从企业找资源向资源找企业转变。企业呢可以通过官方网站或广东工信微信公众号登录，实现线上找资源、学案例、报活动、谈合作。
1: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广东进出口3.49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8.4%，其中出口2.06万亿元，增长11.4%，进口1.43万亿元，增长30.1%。
0: 规模、份额、增量均居全国各省市首位。前四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增速较全国快3.5个百分点，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0.6个百分点至21.5%。外贸增量5410.7亿元，超过去年全年规模，对同期全国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达25.8%。
1: 市场多元化趋势延续，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广东前三大贸易伙伴，进出口分别为5405.5亿元、5212.4亿元、3798.5亿元，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同期对日本、韩国进出口增长超30%，达34.3%、30.4%。此外，对澳大利亚、中亚五国、非洲、印度等增速也快于整体。
0: 民营企业引领增长，前四个月广东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最快，稳居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进出口2.33万亿元，增长24%。同期外商投资企业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进出口1.04万亿元，增长12.4%。
1: 昨天广东召开2026年全省重口夺粮保丰收电视电话会议，科学研判全省粮食等主要农作物病虫害和植物疫情发生趋势，全面部署抓好

0: 粮食生产、农作物病虫疫情防控、农业防灾减灾等重点工作，高质量完成全年粮食生产各项目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粮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
1: 农时不等人，重口夺粮时间紧迫，任务艰巨。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刻把握重口夺粮、保丰收的保命任务、使命任务，那抢抓关键农时，切实做到粮食一天不到手，防控一天不放松，奋力夺取早稻等重要农作物丰收。要及时开展监测预警，织密监测网络，提升智能监测水平，全面掌握虫情动态，深化国际合作，攻克水稻2000害虫迁飞路径难题，迅速组织病虫害防控，抢抓水稻风行破口两个关键时期，科学制定防控对策，压实防控责任。要落实农村农业部农业农村部部署要求，立即实施农药提质增效行动，在全省集中整治禁限用农药非法经营使用行为，加强科学用药宣传指导，推进绿色防控转型升级。
0: 会要求要增强风险意识、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主动筹谋，牢牢把握农业防灾减灾主动权，抓紧开展红火蚁统一防控行动，强化协同联动，加强新发突发植物疫情阻截防控，严格执行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制度，严防疫情随种子苗木扩散传播。要开展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行动，坚持生产生态协调、增产增效并重，加快集成推广经济实用、简便有效、农民乐于接受的绿色防控技术模式。要开展科技赋能植保行动，加快智慧植保建设，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完善应急防控体系，提升快速响应能力。
2: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3: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1: 好，这两天呢，我们是来介绍了这个四川南红溯源的活动啊。这两天呢，也是人气爆棚，专属全域关的好友申请排起了长队。很多朋友呢，也是听完了赶紧去搜公众号，加好友进群，就怕来晚了抢不到咱们溯源的好货。大家呢，请放心，这次呢，我们的燕青老师呢，亲自深入四川凉山矿区，实地溯源产品，现场呢，还会有凉山南红协会会长坐镇把关，双重检验，把好每一道的品质关。
0: 嗯，那咱们燕青老师呢，也是亲自奔赴四川凉山南红核心矿区啊，从这个矿区开始了解，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群里呢也是一对一的为您挑货，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都是亲手过目、亲手筛选。那现场更有凉山南红协会会长坐镇把关，双重检验，从原石到成品，层层筛选，不仅要款式漂亮，更要把好品质关，缺一不可。那燕青主持人老师呢，溯源的每一件南红啊，它都是有这个专属的独立鉴定证书的，一证一物一证，证书可查可验。那么也是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复检假一赔十，让大家买的完全放心，也带的非常安心。那不管是自带还是送礼，都是非常的合适。现在520也马上到了啊，所以说这个南红送礼也是非常的有意义的。想要选到不踩雷的款式，也可以直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红，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进群，主持人啊老师燕青在群里就会一对一的帮您挑选，省心又靠谱啦。
2: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3: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3: 早上好，
2: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暴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1: 好，时间来到了7:35，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2: 我是丁慧。
1: 5月12号刚过去的是全国防灾减灾日啊，那这个礼拜呢也是全国防灾减灾周啊。
2: 对。
1: 近期呢在防灾减灾方面呢，咱们东莞呢也是举行了很多的行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年5月12号是我国第18个防灾减灾日，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5月12号下午，一场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主题的全国防灾减灾日现场宣传活动，在谢岗镇赵林村文化广场举行。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精神，推动安全宣传进基层，切实增强群众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的能力。
2: 活动现场由谢岗镇应急管理分局牵头，消防、卫健、城管、自然资源、公安、水务、林业等多个部门及山水救援服务队联合设点，通过知识讲解、装备展示、技能演练、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为市民带来了一场内容丰富、贴近生活的全覆盖立体化安全知识盛宴。各摊位前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图文并茂的宣传单张和精美的实用小礼品，吸引了大批市民驻足咨询学习。
1: 应急分局向群众展示了新式应急救援装备，气象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向群众普及防灾减灾常识和气象科普知识，消防九大队通过宣传单和实物演示详细介绍各类消防安全知识，城管分局聚焦燃气安全，耐心讲解安全使用规范，自然分局向群众宣传地质灾害防范要点，公安分局交管大队的摊位也尤为热闹，民警不仅讲解禁毒知识，倡导共建无毒环境，还通过有奖问答等趣味方式普及交通安全法规，剖析交通违法危害。水务中心、林业站也分别就防洪防汛、森林防火等知识进行了宣传。在山水救援服务队的展示体验区，救援队员利用专业教具清晰演示徒手心肺复苏的完整流程，并重点讲解 AED 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很多市民呢在队员指导下也是进行了实操练习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参与本次活动谢岗镇山水救援服务队队员以及当地这个街坊村民以及这个应急管理分局工作人员的一个感受。
3: 就是现在血压高、血糖高的人都非常多，还有爬山现在户外的人也很多。如果要是说当时有会的话，你就不会手忙脚乱，也能帮上忙。这样比如说4分钟黄金救援心肺复苏，自己学会了，就是如果帮不到别人的话，至少家里的亲戚在危机时刻你也能伸出援手。
4: 防灾减灾工作重在基层，重在平时，我们希望通过这种集中、直观、可体验的方式，把抽象的安全概念转化为市民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的具体技能。未来我们将继续推动宣传教育常态化、普及化，让安全知识真正融入百姓日常生活。
5: 学习了徒手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以及 AED 的使用，学多点也是好的，万一遇到突发情况也可以提供有效的帮助。
2: 据我们了解呢，宣传周期间啊，谢岗镇还将会通过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及各村社区线下活动持续开展宣传，进一步的扩大覆盖面，营造防灾减灾人人参与的浓厚社会氛围。
1: 5月12号上午，凤岗镇应急消防等多部门联合开展主题宣传活动，进一步强化全民灾害风险防范意识，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营造全民参与、群防群治的良好氛围。
2: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宣传展板、发放宣传单张、模拟体验、技能教学等形式，向公众普及防灾减灾常识和避险知识，内容涵盖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地质灾害、气象灾害、交通安全、安全 用电用气、森林防火等重点领域。医务人员还手把手地给群众传授心肺复苏等应急救护技能，进一步增强广大群众面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与自我保护能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企业代表以及凤岗应急管理分局相关工作人员的感受。
6: 消防安全的话，对我们企业的话是启发最大的，我们更加了解了一个怎么去疏导员工的一个疏散的一个问题，跟一个自救的一个能力，都对我们非常的关键。
7: 向广大群众普及灾害防治常识，增强安全防范意识，让大家在面对突发灾害时能够沉着冷静、科学应对、规范处置，切实守护好自身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2: 5月11号到17号呢是防灾减灾宣传周，所以在宣传周期间啊，凤岗镇也将会持续的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基层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传、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治理行动、防灾减灾应急演练培训活动，全力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
1: 12号晚，桥头镇也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系列活动，以接地气、全覆盖的宣传形式，将防灾减灾知识送到群众身边，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
2: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醒目横幅、设立咨询台、摆放宣传展板以及发放防灾减灾与应急安全宣传手册、小礼品等多种形式，面对面地向群众普及地震避险、地质灾害、洪涝灾害、火灾预防及逃生自救等实用常识，通俗易懂的讲解和互动式宣传，有效引导群众主动学习应急避险知识，让防灾减灾理念真正深入人心。
1: 此次活动还精心打通了防灾减灾科普宣传的最后一公里，它不仅显著提升了群众对各类灾害风险的识别能力和防范意识，也进一步夯实了桥头镇的基层防灾减灾的工作基础。那下一步呢，桥头镇将以此次宣传周活动为契机，持续巩固宣传成效，把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工作抓细抓实，常态化推进，通过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全面排查安全隐患、不断完善应急预案体系等举措，持续提升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力筑牢全镇安全稳定防护防线。
2: 5月12号上午，由石龙镇综治委安全应急统协小组主办、中山西社区居民委员会承办的石龙镇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在石龙中山公园举行，把安全知识送到居民身边。那么整个活动呢，也是涵盖了防灾避险的知识宣传、消防安全咨询服务、应急救护知识与技能讲授、地质灾害防范及水旱灾害防御知识宣传等多个方面。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等方式，向过往的群众普及地震、火灾、洪涝等常见灾害的预防与应对知识，并结合石龙老城区老旧楼栋多啊，还有包括这个老年居民占比高的特点啊，重点提醒居民防火、用电用气的安全、紧急疏散路线等实用内容，引导居民主动关注身边安全风险，掌握基本应急技能，切实把安全意识融入日常生活。
1: 现场还设有中山西社区党委群众意见建议收集点、中山西社区人大代表联络站等便民服务点位，在普及防灾减灾知识的同时呢，倾听民生、收集民意，安全宣传与民生服务同频同步，进一步畅通居民诉求表达渠道，推动防灾减灾工作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切实提升居民安全感与满意度。此次活动呢，也是进一步营造了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有效提升了市民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那接下来呢，石龙镇将持续推进防灾减灾宣传教育，联动多方力量完善防灾减灾体系，推动安全理念深入人心，筑牢防灾减灾的安全屏障。
8: 早上好啊。
2: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1: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 昨天，广东召开2026年全省重口夺粮保丰收电视电话会议。东莞已建成一个水稻病虫常规监测点，85个草地单叶蛾监测点，智能虫情测报灯可自动完成幼虫、杀虫、拍照、AI 识别全流程，病虫识别率超95%。全市258名农业科技特派员累计下沉服务超1400，推广抗病品种加绿色药剂技术模式，每亩稻田可减损120公斤，农药减施50%左右。东莞已实现粮食播种面积产量8连增。
2: 昨天下午，市水务局、市水利学会主办的节水知识进校园主题活动走进石牌镇中心小学。作为2026年系列活动收官场次，同学们在市水务监测中心技术人员指导下，亲手操作 pH 值余氯水质小实验，参与护水接力跑、节水套圈挑战等趣味游戏。活动自三月启动以来，先后走进管城运河小学、沙田镇第二小学、石牌镇中心小学，覆盖师生近400人次。
1: 近日，东莞市第七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新生医学科投入运行，65张开放式管理病床。

0: 房正式启用。该院创新打造药物治疗加心理干预加物理治疗加康复训练一体化综合服务新模式，覆盖焦虑障碍、抑郁障碍、强迫障碍等常见心理疾病，并专门开设儿童青少年情绪问题、孕期及产后心理调试、老年期抑郁焦虑等特色诊疗方向。2026年2月，东莞市政府与南方医科大学签约合作共建医院，全面对标直属附属医院的标准。
1: 5月12号上午，2026年塘下镇智创优品创业者嘉年华在邻村广场开幕，为期8天。生动塘下创业者歌唱大赛复赛当晚开赛，30名创业者同台比拼，现场同步开设沉浸式智创优品市集，集中展示科创成果、文创非遗、本土优品与特色美食。夜间潮流乐队、古风演绎、非遗展演持续上线。活动创新打造音乐加创新全新模式，音乐加创业全新模式，以文化赋能产业，为本土创业者搭建展示交流融合的平台。
0: 5月12号，虎门镇中小学推进国旗护卫队标准化建设研讨会在东方小学召开，率先在全市启动全镇域中小学国旗护卫队标准化全覆盖建设工程，首批10所试点学校参与共建。会议明确了标杆引领、以点带面、梯次覆盖的推进路线。东莞市广义国防教育中心现场解读了专业训练标准、队列礼仪规范及队员素养体系，为试点学校提供全流程的专业支撑。
1: 自4月启动以来，莞城出租屋文明共享、智网护航助平安、平安先锋宣讲活动已累计开展4期。5月13号，第4期活动在市桥社区开展，重点推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宣讲员现场演示注册、登录和选课方法，带领居民呢共同诵读《莞城街道出租屋文明公约》，推介智网人人拍小程序，鼓励居民争当文明监哨人和安全观察员。
0: 凤岗镇将在玉泉街新公园新建智能立体车库，总用地面积约2342平方米，规划建设8组7层捆导式垂直升降类智能停车库，建筑高度约19.8米，可新增228个标准化停车位。项目摒弃传统平面停车占地广的弊端，采用集约化立体建设模式，仅以约650平方米建设备占地，实现竖向空间最大化利用。项目计划2026年第3季度动工，力争年内竣工投用。

0: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管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1: 好的，接下来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近期的新疆旅行线路。6月26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带您探秘新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景点，8天7晚双飞深度游，现在呢，经报价5980元，全程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的豪华酒店，还会一起享受全羊晚宴、鼓励接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专属的生日派对、精美的伴手礼，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那你也不用去做攻略，跟着小路走就对了。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3-2241，4-3-22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呢是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服务更地道。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3-2241抢位吧。
0: 马上就要520了啊，很多呢男士都犯愁，不知道送伴侣什么才不踩雷有新意。那其实呢，这个四川南红就非常合适。南红自古就有南红出川、帝王之选的美誉，每一块都是天然孕育的珍贵好物，送您心中最珍贵的爱人再合适不过了。这份贵重与质感藏着独一无二的重视与偏爱，佩戴南红更有守护运势、驱散烦忧的美好寓意，把爱意与福气一起送到他身边。不管您的爱人是温柔知性还是干练大气，都能驾驭南红。关键的送南红不浮夸、不刻意，却能够让他感受到您的用心。佩戴的时候呢，每一次触碰、每一次瞥见，都能想起您的深情，也能收获满满的好运。这才是520送礼的真正意义。想选到不踩雷的款式，直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红添加权益官进群，主持人燕青老师呢将会在群里一对一帮您挑选，省心又靠谱。
1: 那怎么才能够买到咱们这次溯源的南红呢？您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红这两个字，添加权益官之后啊，就能够进咱们的专属福利群了。后续购物呢还有一对一的专属服务，不管您有任何的疑问，专属权益官都会耐心的帮您解答，全程啊不用您去多费心。进群之后还有电台的粉丝专属福利，后续直播的专属优惠，只有群里的姐妹才能够享受哟。那不管您是想要给自己入一款显气质的南红首饰，还是想给520选一份有心意不踩雷的礼物送爱人，那咱们这次的四川南红溯源专场都能够满足您。赶快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红，就来一起跟着我们去挑选福利吧。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五早上7点钟再见，
1: 明天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八点整，
2: 凭管意之尘，文与内之声，阳光幺零零八早新闻。
3: 2025年年末，我市常住人口108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2.96万人。全市强降雨防御工作会议召开。我市开展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东莞市首条沉江隧道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沉江隧道沉管预制全面收官。广东首届高质量数据集创新大赛第一期路演在东莞启动。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12号，记者从市统计局获悉，2025年年末全市常住人口1080.0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2.96万人，是常住人口正式突破千万后，环比上年增加人数最多的一年。
4: 其中，城镇常住人口1011.1